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

0: 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一段时间呢，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和散布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呢，一些校外机构组织小升初密考，采取线上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一些个人和商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实等方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谋取不法利益。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误导公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一些广泛传播的学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据错误，还有一些连学校的名字都是错的。有的粉丝量较高的房产中介公众号，甚至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升学专家，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骗取用户的高额咨询费。某博主发布幼升小牛娃配置图，分出了所谓的普娃、牛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的超牛娃，据称呢是语文识字量超过1500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300字的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学呢会计算乘除法，奥数精佳，英语能够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科知识懂很多。对于幼儿阶段，这些要求显然属于超前学习，严重的违背了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家长呢也切勿轻信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浪费了钱还伤害孩子。那么还有人呢通过捏造不实的招生信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呢，北京市民郭某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消息，这种行为干扰了相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郭某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有一定

0: 的现实基础。日前呢，幼升小 offer 这一词条被顶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热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的面试拿下大满贯的消息。有网友质疑说，这样的鸡娃真的合理吗？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告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的情绪支配下，过早的开展教育资源不必要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学科类的培训隐形变异，非学科类的培训良莠不齐，仍然是当前的突出问题。煽动放大教育焦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的惯用伎俩，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多位行业的从业者介绍，此类账号长期运营可以收获部分稳定的粉丝群体，继而呢，最终转化为带货、流量提成等变现的能力。记者还发现啊，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也纷纷运营自营媒体的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还有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的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呢，带货绘本、玩具等等。网络虚假内容煽动家长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呢，应该压实网站的平台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建立账号注销、运营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的管理制度，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审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的管理。那也应当对发布教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多位受访者建议说呢，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教育信息的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的信息，缓解升学焦虑和攀比的冲动。心理医生也建议说，家长呢应该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的培养目标。教育部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策的相对稳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主动就核心政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点难点做好宣传的事宜工作，建立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的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的安置预案，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的十项严禁规定，畅通举报的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招生行为。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忠诚二字：忠，敬也，从心；诚，信也，从言。可见呢，忠诚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义务。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说虚话、套话、场面话，还有的造政绩盆景、做数据美容，表面上是作风不实，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地折射出了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讲实话可能触及矛盾、得罪他人，干实事难免遇难关、涉险滩，都需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在河北正定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近 36.8%。 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把心思集中在干事上，把本领 体现在落实上，把目标锁定在实效上，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不干实事，再好的蓝图也是空文，不重实效，再响亮的口号也是轻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6%。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日，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4日4时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

下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五月三十日联调联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的公网受流性能的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尔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中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七小时压缩至两小时以内。届时呢，旅客将乘坐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载临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尔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综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

0: 我的中国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1: 北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庐陵人，公元1030年进士。他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迷丽显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中集。那么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是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首先我们知道《蝶恋花》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又名《却踏之凤兮梧》。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则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第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这里的几许是多少的意思，堆烟是形容杨柳浓密。这句话的意思是，深深的庭院不知有多深，一排排杨柳堆起绿色的云，一重重帘幕多得难以计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这里的玉勒雕鞍即言车马的豪华，玉勒是指玉制的马弦，雕鞍是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章台是汉长安街的街名，后以章台为歌妓聚集之处。这句话的意思是，华车骏马如今在哪里游曳，我登上高楼也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雨横是指急雨骤雨，这句话的意思是，疯狂宇宙的暮春三月，时近黄昏，掩起门户，却没有办法把春光留住。最后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的乱红是形容各种花片纷纷飘落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我泪眼汪汪问花，花默默不语，只见散乱的落花飞过秋千去。这首词描写了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上片写少妇深闺寂寞，阻隔重重，想见意中人而不得，下片写美人迟暮，盼意中人回归

而不得，忧恨怨愤之情自现。全词写景状物，疏浚委屈，虚实相融，用语自然，词意深婉，由对少妇心理刻画写意传神，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第一句深深深三个字，前人常叹其叠字之功，可以说是全词的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先说景深，词人像一位舞台美术设计大师一样，首先对女主人公的居处做了精心的安排，读着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树这两句，似乎在眼前出现了一组电影摇镜头，由远而近，逐步推移，逐步深入。随着镜头所指，读者先是看到一丛丛杨柳从眼前移过。杨柳堆烟，说的是早晨杨柳笼上层层雾气的景象，着一个堆字，则杨柳之密，雾气之浓，宛如一幅水墨画。随着这一丛丛杨柳过去，词人又把镜头摇向庭院，摇向帘幕。这帘幕不是一重，而是过了一重又一重，究竟多少重，他不做琐屑的交代，一言以蔽之曰无重数。无重数就是无数重。秦观踏沙行，意寄梅花，渔船尺素，气成此恨无重数，与此是同意。一句无重数，令人感到这座庭院简直是无比幽深。可是词人还没有让你立刻看到人物所在的地点，他先说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荡开一笔，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她丈夫那里，然后折过笔来写道楼高不见章台路。原来这首词中的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丈夫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这种写法叫做欲扬先抑，做尽铺排，造足悬念，然后让人物出场，如此便能喻人以深刻的印象。再说情深，词中写情通常是和景结合的，即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但也有所侧重。此词将女主人公的感情层次挖得很深，并用工笔将抽象的感情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词的上片着重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深深庭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女主人公的芳年。她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她感到无奈，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她一样的花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两句包含着无限的伤春之感。清人毛先书评曰，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四，偶拈咏书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他的意思是说，语言浑成与情意层深往往是难以兼具的，
但欧词这两句却把它统一起来，所谓意欲层深，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层层深入，步步开掘。且看这两句是怎样进行层层开掘的。第一层，写女主人公因花而有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触。此刻女子正意念走马张台的丈夫，可是望而不可见，眼中唯有在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儿，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泪下。第二层是写因泪而问花，泪因愁苦而至，势必要找个发泄的对象，这个对象此刻已幻化为花，或者说花已幻化为人，于是女主人公向着花儿痴情地发问。第三层是花儿竟一旁缄默无言以对，是不理解她的意思呢，还是不肯给予同情，殊令人纳闷。紧接着词人写第四层，花儿不但不语，反而像故意抛舍他似的纷纷飞过秋千而去。人儿走马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他都报以冷漠，他不可能不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情感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自然生成，逐次展开。在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这是此篇的一大特色。最后就是意境深，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这首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图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呢是写疯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渐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晋人于平伯评论说，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忌这句来。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有忐忑，各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全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唯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观情，一若不观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显同情之旅，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渺，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乐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

0: 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老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请大家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除了特殊体质。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中等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2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二

14度，最低温度10度。铁里头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1度。

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您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源。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5月30号惊艳亮相。2.0 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

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不仅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六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牡丹江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的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的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的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溪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

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旺河临海七市风景区、新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一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宾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和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

斗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之后来到了伊春区内。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旅行有时候也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多一点偶然，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远离一个城市，奔赴另外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给你好与坏的感觉，但有点不变的是，对于未知的风景，我们总是抱着憧憬和好奇。有人说，旅游就是从你活腻味的日子里到别人活腻味的日子当中。讲究什么呢？讲究走得顺利，住得舒适，玩得开心，食得美食，够得称心如意。旅行则是一种体验和感悟的过程，体验着自然，感悟着人生，不惧怕遭遇风雪、雨雪风霜和艰难险阻，把一切都视为人生的一种经历，一种体验，随遇而安，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沉着应对，这就是旅行。

认为把读书和旅行结合起来可谓是理想和完美的人生。实际上，旅行如人生，人生也是一次长途旅行。在中国，说起旅行，成都是怎么都绕不开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座城市，你来过吗？

荣城是他，锦城是他，天府之国是他，蜀中江南还是他，任何优美的形容词放在他身上都毫无违和感。而且成都也是全国唯一连续13年获得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一名的城市，当然他也担得起。成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安逸，虽高楼大厦林立，但却感觉不到内卷的气息。走进被雾气笼罩的城市街道中，听一听茶楼里传来的说书声，感受一下望江楼竹林的幽静，吃一口正宗的川菜，累了便找个地方采耳捶背，听着不远处的麻将声，你会忍不住的发声感慨，这才是生活的真谛啊。在成都，大家都一副慢悠悠的样子，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很慢，让人感受不到沉重的压力，轻松而又舒适。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没事儿就去空港花田赏赏花，这里可是成都的新晋网红。在花海里徜徉的时候，飞机从空中掠过，真的让人记忆深刻。大片大片的鲜花在微风下轻轻摇摆，躺在草地上慢慢数，慢慢看那些飞机起飞和降落，就像是带着人们飞向不同的地方，又把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迎来，仿佛回到了最青葱的岁月。

在成都市的红瓦寺的18号大院当中，有一栋鸳鸯楼。别看这里很破旧，却藏着最真实的老成都的生活。老旧的外墙，红色的平推木框玻璃窗，窄小的楼梯过道，外挂的铁丝晾衣架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摆放着楼道的生活杂物，以及几盆放置在楼梯台阶的小绿植。这个现代都市当中的旧时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这个无忧无虑的年代。如果实在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就去彭镇走一走吧。这里有一个拥有着百年历史、仅存不多且具川西民居风格的老茶楼。黑瓦覆顶的老房子显得摇摇欲坠，屋里亮着几盏昏黄的灯泡，充满了年代感。这里没有人们浮躁的身影，静静地喝一杯清茶，听听老人们闲聊，洗涤一下这颗久居都市而浮躁的心，安逸悠哉。每座城市都有一个属于年轻人娱乐的地方，北京有798，重庆有鹅岭二厂，而成都则有东郊记忆。21世纪初的办公楼、多层厂房和工业感十足的烟囱管道，共同营造了一个怀旧又时尚的工业时代。闲暇时

这里走一走，听听街边音乐人的创作，感受着复古和现代的碰撞。爱死了成都的慵懒，喝喝茶，打打麻将，吃吃小吃，生活本不就应该如此巴适吗？

俗话说，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成都的安逸是藏在骨子里的，就像是坐落在城市当中的文殊院，古朴，红墙灰瓦，佛音袅袅，每天都在高楼大厦中晨钟暮鼓诵读经书，让你的心都安静下来。跟文殊院相似的还有青羊宫，外表看上去是深沉的黑色墙体，红色的窗棂与木门，金色的琉璃瓦，深沉十足，却内有乾坤。在宫后面的右侧有一座类似故宫御花园的园子，这便是青羊宫茶园，大家喝茶聊天，仿佛千百年来从未离开。

如果想感受仙人生活的，那你可要去一趟青城山。青城山下白素贞，这里感受到的是全山的林木青翠，四季常青，就像小说当中武林高手隐居的仙境。来到青城山，你的声音会不由自主地降低下来，生怕打扰这里的宁静。来这里小住几天，立于苍崖立壁、绿荫农翠之间，过几天神仙般的生活吧。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存在课本当中的都江堰是很多人眼中的奇迹，除了发挥防洪灌溉的作用外，这里的景色也十分优美，城中有水，水中有城。在这里你会看到岷江水奔腾而下，浩浩荡荡，两岸的青山树木映入水中，山丽而且壮丽巍峨。在这样的小道当中，树木的清香扑面而来，仿佛置身那美丽的仙境当中，令人神清气爽。来成都当然要看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的繁育基地其实是一个大熊猫的主题。

公园，你除了可以近距离地观赏国宝的各种耍宝之外，说不定还能偶遇跑出来的小熊猫，但是这种几率是特别小的。记住，去看大熊猫的时候一定要清早起床啊，因为这些熊宝宝们他们不喜欢太炎热的，一定要起早。如果是中午出行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机会会很降低不少。

成都人不仅热爱生活，更懂得享受美食。从街边小摊到酒店大餐，应有尽有。但很多人却钟情于街头巷尾、市井里弄，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是深夜食堂，慰藉到他们的胃。串串香，红糖冰粉，红油抄手，成都的美味是把历史的厚重感和现代气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尤其是深夜，各种烟火气体现得更加明显。洋溢着烟火气息的香香蟹依旧人影重重，在店铺当中的灯光依旧明亮，网红的火锅店门前依旧有食客在闲坐着排队等待叫号，街边小店依旧冒着热气，各种美食的香味依旧从四面飘出，让人毫无倦意。在昼与夜的交替下，这些小街上似乎只有天空的颜色在变化。

喜欢成都，还因为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很强，既能在幕后子当中明白什么是君民良臣，后相接纳，忠信节义，能在杜甫草堂感知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样的情怀，又能在天府国际机场感受到科技的力量，这就是成都，既承载着时代的进步，又包含着历史的底蕴。朋友们，当你来到成都，感受着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却没有压迫感，反而很多人觉得这里很接地气儿，那是因为成都拥有了很多地方没有的烟火气，而这些烟火气就藏在各个街巷之中。朋友们，你去过成都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打卡这座城市，从一碗飘香的茶盖碗，到一曲清脆悦耳的川剧，再到一间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朋友们，在宽窄巷子当中蕴含着不一样的烟火气息，虽然时尚和旋律成为这里的主旋律，但这里始终是直观老成都的好地方。网上大家对锦里褒贬不一，可是当你真正去过却厌倦不起来，大红灯笼的高挂成片，夕阳的人群，接地气的民俗秀，会让你忍不住融入其中。朋友们，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出名的步行街，而成都的代表就是春熙路。人声鼎沸，摩肩接踵，虽然只是一条步行街，但城市当中却有了烟火，让高楼大厦也不再是冰冷冷的钢筋水泥。除了春熙路，成都还有太古里，在外人的眼中，这些地方不过是购物之地，但这几年才逐渐明白，车水马龙不只是生计，更是一座城市的生命。

你来或者不来，成都就在这里，不紧不慢。你在或者不在，成都人就在。

在这里，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纪录片《城市二十四小时》中对成都的印象。很多人来成都，本来是为了看熊猫、吃火锅。

里闲逛，不紧不慢，悠闲自在。这就是成都的魅力，让你随时感受岁月静好。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成都走一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九十八点五，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6%。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日，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14日40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00至20:0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14日20:00至15日20:00，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6日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剧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江西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6月30日，7月1日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考场，加力推进乡村林场双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头雁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6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金林区南岔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和边督改边工作，实地查看整改情况，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短强弱，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加快美丽中国先行区。

6月13日，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的检验，为全线按下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日联调联

0: 前市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的公网受流性能的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尔滨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呢，旅客将乘坐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载临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尔滨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综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
1: 这小伙子没事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1: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她的名儿都不知道。
2: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3: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4: 我是交通广播小小交通宣传员陈傲然，跟我一起来学习交通安全常识吧。交通法规是个宝，同学都要遵守好，每天上学和离校，平平安安很重要。公路来往车辆多，追逐打闹会闯祸，过道要看信号灯，红灯停止绿灯行，交叉路口事故多，一慢二看三通过，乘车系好安全带，头手不伸车窗外，隔离护栏不翻爬，发生事故受伤害。交通法规要遵守，请中长鸣要记牢。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生活面对面。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0: 听众朋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信息获取的便捷性，年轻人不仅追求商品的性价比，更为注重消费过程中带来的情感满足和社会意义。当年轻人过度依赖情价比消费呢，将其作为关系的唯一纽带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也会发生明显的退化。要加强批判性消费教育，帮助消费者解构消费符号，识别

别商家的营销手段，培养理性消费观念。清晨六点呢，菜市场里是熙熙攘攘，65岁的李阿姨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手里的小本子密密麻麻记满了菜价，嘴里念叨着每分钱都要精打细算，得给孙子攒着上大学呢。这个月又剁手了648元。与此同时，在北京西二旗某互联网公司，95后程序员小张兴奋地展示着自己最新入手的游戏皮肤。虽然只是一个虚拟的外观，但是每次操作时特效炸裂的感觉太棒了。况且加班这么累，花钱让自己玩得开心，很值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消费选择从性价比转向了情价比，更加愿意为自己热爱的事物为爱发电。为什么两代人的消费决策出现了差异？年轻人为何愿意为体验付费？大学城不远处的剧本社里，22岁的大学生默默沉浸在一场国民国的谍战剧本中。随着剧情的推进，他眼含热泪读完角色独白。这封信里的家国情怀太戳心了。游戏一结束后，他熟练地扫码支付了158元，这已经是他本周第二次为剧本杀买单了。熬夜写论文的压力全在这场戏里释放了，这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的快乐很难用性价比来衡量。天津城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严严认为，代际经历差异是导致消费观念分化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人们的消费以实用性优先，习惯把值不值挂在嘴边，而成长于市场经济繁荣期的年轻一代则是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深度满足，更愿意为燃不燃、戳不戳心买单。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显示，青年网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好心情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这其实是两个时代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室教研室主任沈尤佳解释道，以前人们对性价比的理解更多的集中在价格、质量方面，更是倾向于选择传统的购物方式。而如今的年轻人则不同，他们不仅追求商品的性价比，更为注重消费过程中带来的情感满足和社会意义。这条马面裙花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但是很值。汉服社的大二学生雅琪小心翼翼地抚平裙摆上的云纹，她的衣柜里挂着3套不同花色的马面裙，最贵的一条标价是1280元。每次穿着参加活动，都会有人来找我问链接，她眼睛发亮地说，那种找到同好的感觉比衣服本身珍贵多了。沈尤佳认为，这不是简单的购物行为，而是年轻人在通过消费符号来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购买具有特定符号价值的商品，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消费行为，以此来获得他人的认可和关注。抖音电商数据显示，2023年新中式服饰订单量暴涨 195%， 马面裙更是创下了 841% 的惊人增速。现在年轻人买的不是衣服，是文化认同的入场券。在潮玩圈，这种改变同样显著。在某盲盒商品店前，大学生文文展示了他收藏的第36个盲盒。隐藏款的时候像彩票开奖，收集的越多就越有成就感。在他看来，拆盲盒的仪式感和圈层归属感比玩具本身更有吸引力。数据显示，该品牌情绪盲盒系列首月销售的突破了100万件，用户评价中治愈感提及率是做工精致的3倍。那情价比消费的本质体现了个体基本满足物质需求后，通过消费实现自我表达、情感连结与精神成长的需求。

妍妍认为，情价比消费这一模式还反映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层次向往，这一趋势也是推动着企业品牌的销售策略转向深度情感的共建。80块钱买的联名钥匙扣一周就断了，质量还不如9.99包邮。25岁的动漫爱好者小吴无奈地展示着手中断裂的钥匙扣。近年来，盲盒经济持续火热，但是随之而来的消费纠纷也是大幅增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2年盲盒投诉量同比增长61.72%，而截至2024年，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2100条，主要集中在虚假宣传、商品质量差、售后推诿等问题上。拆开发现有瑕疵，商家却说盲盒不退不换，只能换货是或者给张优惠券。手办爱好者小郑说，他购买的一款盲盒手办存在多处明显的瑕疵，那但是客服态度强硬，坚称盲盒成品特殊性，不支持退货。在沈游家看来，情价比消费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隐患。盲盒、虚拟商品等消费被异化为数据符号，取代了消费者的真实情感体验。联名球鞋、限量手办等商品正逐渐地演变成社交货币，其象征意义远超使用价值。算法推送和饥饿营销也不断地刺激着公众的非理性消费，甚至以消费来证明自身价值，陷入越消费越空虚的循环。我们有个200人的盲盒交流群，但是线下聚会时反而没话说，大家都在低头刷手机，比谁抽到的款式稀有。像小林这样的遭遇并非个例，当年轻人过度依赖情价比消费，将其作为关系的唯一纽带时，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能力也在发生明显退化。当下新型消费模式蓬勃发展，为保障其稳健前行，国家多管齐下积极作为，由中国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提出不得诱导沉迷、过度消费等要求。各大电商平台也纷纷升级管理措施，现在每次付款前平台都会弹出冷静期提示。小林表示，平台的举措让他上个月的盲盒支出减少了40%。在享受新消费模式带来的乐趣时，如何保持理性消费的边界，仍是每个年轻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沈游家建议，避免情价比消费沦为资本操纵的成瘾性消费，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在社会层面，应该通过组织社区的活动、兴趣小组等方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互动，减少人们对虚拟消费的过度依赖。在教育层面，要加强批判性消费教育，帮助消费者识别商家的营销手段，培养理性消费观念。政府应该完善政策监管，制定相关法规限制成瘾性的设计，如要求盲盒标注概率、限制未成年人消费等等。企业也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公开生产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商品和服务。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清明节过后呢，春茶是开始大量上市。浙江龙井、福建的绿毛峰、四川的蒙顶甘露、云南早春绿茶等等品种均已上市。安徽黄山的毛峰和信阳毛尖也有少量到货，而且各价格档位、产品丰富，性价比较清明节前也是提高了不少。目前都有哪些春茶可供茶友选择？购买及品名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天津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天津市茶叶协会副会长张金生为大家做了介绍。根据天津市茶叶协会统计信息，今年早春的绿茶自二月底至三月初已经陆续上市。三月二十号，西湖龙井正式开采。三月二十三号，首批西湖龙井抵达天津。目前，在天津市老字号茶庄，一斤明前西湖龙井价格在1000到7000元不等。清明以后呢，更多档次的西湖龙井陆续抵达，可满足呢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清明后的谷雨前的西湖龙井光照更加充足，口味呢相比清明前更加浓郁，而且产量大，更多采用机器加工，因此价格会大幅下降。张金生表示，所有的春茶都差不多，头茶更贵，后期随着产量加大，价格下降，到谷雨前后达到相对低点，所以现在品春茶呢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绿茶品的就是新鲜，由于线下保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旧茶叶越来越难分辨。那么该如何辨别绿茶是否为当年的新品呢？张金生总结了四步辨别法：一看

0: 新鲜炒制的绿茶表面鲜亮，光泽亮度高。如果发现茶叶光泽度差，或者是只有部分有光泽，则是要当心为陈茶或者新旧茶掺在一起。二是闻，新茶一般茶香扑鼻，非常的鲜爽，而再好的保鲜技术也会降低茶叶的鲜爽度。三赏，给茶叶开汤及冲泡后观赏的茶汤。新茶茶汤应该是清亮透明，绿中带着微黄。四品，新茶冲泡后茶汤都有很高的香度，而有些品种甚至可以喝到炒制留下的火味儿，而保鲜后的陈茶不可能有火味儿的。这些方法还是需要茶友有一定的茶饮经验，如果是新茶友分辨不出新旧茶的区别，还是推荐购买品牌商品更加保险。最后提示大家，在没有专业保鲜冷库的情况下，绿茶最佳赏味期比较有限，建议大家随喝随买，少量多次，以品尝到新茶的幽香。
1: 定义
0: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褪去厚重冬衣后，许多人开始关注身材的管理。近日，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季节与健康春季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表示说，春季气温回暖，新陈代谢加快，正是科学减重的黄金期。减肥没有捷径，健康才是关键，不要盲目追求快速瘦身，以免损害健康。春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运动时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过度运动。运动过程中如果出现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停止运动并就医。同时，减重者应该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充足的睡眠，才能更好地达到减重和保持健康的目的。对于超重肥胖者，除了一小部分人是由遗传、疾病或者药物等原因所致，大多数超重肥胖是由于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摄入过多的高能量食物，可能导致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而大多数超重肥胖者都存在部分营养缺乏与能量过度的双重问题。专家表示，减重计划的实施应强调长期坚持、循序渐进，主要包括减少饮食能量的摄入、增加身体活动及其他有益于减重的行为改变等。科学调整饮食结构，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是控制体重、改善健康的关键。专家也建议，超重肥胖的成年人可以按照减重目标时间来制定减重计划，减重初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加强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且进行长期随访，从而维持体重管理效果。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保险需求日益旺盛，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有人对保险业务不熟悉的情况，假冒保险从业人员实施诈骗。2024年3月至10月间，李某通过社交媒体、电话等方式联系车主，谎称自己是为某保险公司员工，虚构能为他人汽车办理汽车保险的事实，通过微信转账、支付宝扫码转账的方式，骗取了陈某、王某等23名被害人钱款共计8万多元，赃款全部挥霍或偿还个人债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物，那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李某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予以从轻、从宽处罚。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最终判决被告人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法官提醒，购买车险应通过保险公司的官网、官方 APP 或者授权代理机构办理，切勿轻信内部价格、团购优惠、超低价等宣传，核实业务人员的身份，可拨打保险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核实销售人员资质以及保单真伪。如果对方要求转账至个人账户或者非对公账户，务必要提高警惕，避免被骗。
1: 多少是与非，海誓山盟的承诺最后全部化成灰。
2: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

0: 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3: 近日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完善适度加工标准，合理确定加工精度等指标，引导消费者逐步走出过度追求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而与精米白面相对应的就是全谷物食品，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忽略它。
4: 根据加工程度不同，谷物分为全谷物和精制谷物，像我们平时吃的米饭、面条、馒头等都属于精制谷物，也就是精米白面。可您知道吗？精米白面虽然好吃，营养却比不了全谷物。
5: 精米精面它因为经过研磨呢，表面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些麦麸就没有了，那么它带走了很多，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很重要的膳食纤维，它就少了很多。而且精制谷物呢，本身它的升糖的速度也会比这个全谷物要快得很多。
4: 全谷物由于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乳、胚芽和麸皮，因此比精制谷物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我们每天摄入全谷物50至150克。可调查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居民全谷物摄入量严重不足，还不到推荐摄入量下限的1/3。不知该如何选择，是导致不少人摄入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5: 那我们在选择全谷食品的时候呢，不能仅仅是看包装上它写上全谷物或者画上一些全谷物，我们更重要的呢是要看它的配料表。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全麦面包，那如果它的配料表使用的是全麦粉，那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全谷全麦食品。那如果说它的配料表只是普通面粉，表面撒了一点麦麸，那么它还是一个精制谷物，它不是全谷物。
4: 通常配料表上排在首位的

0: 是这种食品中占比最高的成分。如果配料表中第一位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或全玉米等成分，那它就不能算是全谷物食品。建议您在挑选时尽量选择只有全麦粉而没有小麦粉的食品，同时配料表越短越好。还有不少朋友不爱吃全谷物，是因为它口感不佳，买回家不知道怎么做更好吃。专家提示，像燕麦、玉米面等口感粗糙的全谷物，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就是与精米白面搭配，做成燕麦粥、杂粮馒头、杂粮米饭等。还有像常见的油麦面，我们也能单独用其来制作炒油面这样的全谷物美食。只是要注意，油麦面发面时要用开水，并且一定要先蒸熟，再进行二次烹饪。
1: 不管你是炒啊、浇卤啊，或者凉拌啊，是吧？必须得蒸熟以后才去再做、再食用。直接搁水里煮的话，就黏的出来，不容易成熟，吃起来口感也不好。
2: 从健康角度和节约粮食的角度来说，鼓励消费者多吃全谷物和全谷物食品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择全谷物的时候，一是要注意分辨那些假全谷物食品，二是注意烹饪方法，自己在家也能做出美味营养的全谷物大餐。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面对面》小栏目。我只想修一张图，平台却要求我至少花28元买一周的会员。近日，来自北京的小周说，最近他正在求职，在企业的招聘中，报名需要上传一张白底的证件照。由于手中只有蓝底证件照，小周打算用修图软件加工一下，没有想到却陷入免费修图的陷阱。免费修图视为付费会员才能导出高清图，低价机票暗藏无法取消的捆绑消费。4.9元试用背后是连续28个月的自动扣费。近年来，一些数字服务与消费者玩起了躲猫猫，以免费低价为诱饵，用隐蔽条款、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等套路，将消费者引入了消费陷阱。这种现象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透支了数字经济的信任根基。那数字服务躲猫猫的本质是商业逻辑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部分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技术优势，将关键链条隐藏在很长的用户协议当中，或者通过视觉设计弱化提示，甚至设置取消迷宫。例如，某修图软件以免费为噱头，吸引用户上传照片，却在导出环节弹出付费的选项。某购票平台将保险条款折叠在支付页面的角落，用浅色勾选框诱导用户默认购买。这些行为看似合规，实则通过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将自愿消费异化为半强制消费，让便捷服务沦为套路陷阱。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躲猫猫行为已经形成行业性的蔓延趋势。从在线票务到小说阅读，从微短剧充值到聚合平台服务，隐性收费、自动续费等乱象屡禁不止。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调查显示，80%以上消费者开通了微短剧会员后，仍然需要为部分剧集付费。70%以上遭遇过小程序下架，导致已购内容无法观看。相关投诉平台上关于自动续费难取消、捆绑销售的投诉超过1000条。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还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当投机取巧者靠套路获利时，守规矩的企业反而可能因为不够精明流失用户，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诚信体系崩塌。破解这一困局，需要监管平台与消费者三方协同。有关部门要以刮骨

聊读的决心细化规则，如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的规则明确要求显著提示便捷取消，但关键在于落实，通过高额罚款、性评级下调等手段提高违规的成本，让套路设计付出沉重代价。平台应主动纠偏，将用户权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取消入口应该与开通入口同等的醒目，自动续费需要提前以短信、弹窗等方式明确提醒，聚合平台更应该履行入驻商户资质核验的义务，避免甩锅第三方。消费者也要增强防范意识，定期检查支付账单以及会员订阅的列表，对隐形陷阱及时说不。通过12315、消协315等平台依法维权。数字经济的生命力在于信任，当免费成为诱饵，低价暗藏陷阱，每次点击都可能变成消费刺客的伏笔。唯有让数字服务回归透明诚信的本质，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心甘情愿付费，才能真正实现数字赋能的初衷，让技术红利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与安全感。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我不就碰掉个杯子吗？你至于吗？让你带个饭怎么这么慢？哎，你会不会看路啊？
1: 没关系，杯子碎了没划伤你就行。谢谢你。
2: 哎呦，没事儿，没关系。
3: 文明城市，文明从一句话，
4: 从一句话，
5: 从一句话，
6: 从一句话，
7: 从一句话开始。
8: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温对运，天对地，
9: 雨对风，
10: 山花对海树，
11: 是日对苍穹。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
12: 日下对天中，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3: 雨季晚霞红，
14: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
15: 洋溢纯真之美，
1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听众朋友。 近日，广东12地消协组织与澳门消费者委员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使用共享充电宝前务必看清计价规则、品牌承诺，优先选择规范商家，同时关注扣费设置，及时关闭额外授权，避免权益受损。 据了解，当前共享充电宝相关的消费投诉居高不下，主要集中在收费模糊、易借难还、计费异常、押金难退4个方面。为此，广东12地消协组织与澳门消委会联合推出了《共享充电宝消费三看清指南》，帮助消费者避开隐形。

消费，那维护自身的权益，一是看清计价规则，逐项核对信息，租借前务必在机柜显示屏、租借小程序或者 APP 页面完整逐项查看免费时长、计费单位、单价、24小时封顶价及预期买断的规则。要特别注意的是，交通枢纽、景区、商圈等特殊点位的共享充电宝价格通常是更高，务必做到心中有数后再扫码租借。二是看清品牌承诺，优先选择规范的商家。目前共享充电宝湾区标准建设正全面的推进，已经有十家在粤港澳地区运营的共享充电宝行业头部企业参与其中。该标准明确要求商家必须做到明码标价，免费时长不少于5分钟，计价单位不超过30分钟，投诉72小时内响应等等。消费者应该优先选择符合或者高于该标准的品牌，消费权益更有保障。三是看清扣费设置，关闭额外授权，租借时优先选择免押金服务，如果确需缴纳押金，需要仔细看清押金退还条件、到账时效及退款路径，避免后续纠纷。同时及时关闭免密支付、自动续费等功能，防止被异常扣费。此外，13D 消协组织还对共享充电宝经营者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标价要明，不玩隐形游戏，需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的要求，全面清晰公示收费标准、计费规则、封顶价格等信息，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明白消费。二是网点要优，不留归还死角，合理布局设备投放点位，动态优化机柜容量，保障消费者借得到、还得上、计费准，从源头减少消费纠纷。三是响应要快，不推脱售后责任，畅通客服沟通渠道，严格落实投诉72小时内响应要求，做到快速核实问题、及时退还费用、妥善化解纠纷，以优质服务赢得消费者信任。消费者如果在共享充电宝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按以下步骤维权：优先首先选择协商，第一时间联系租借平台，明确提出核对账单、暂停计费、退还多收费用等等诉求，并且记录客服工号以及处理时限。协商不成时，可就近寻求消协组织帮助，致电当地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向就近的消协组织投诉。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书接前文，这马顺他们呢，光顾着在于谦家里搜人了，反而这陈达以可乘之机，天一亮刚一开城门，陈达就逃出了京城。于谦一开始担心啊，这陈达这事儿啊，想翻身太难了，既然扣上了一个叛国之罪的帽子，而且陈达所说又都是一面之词，没有什么实据，很难力挽狂澜。那接下来呢，于谦又开始担心兵部尚书陈汝炎，虽然这老头位高权重，但是皇帝面前恐怕也不好交代，如果王振呢用这事儿向老头

发难，那可就麻烦了。哎呀，这怎么办呢？于谦说，不管如何得把陈达逃跑的这个消息啊让陈汝炎知道。哎，现在陈达还是安全的。想到这儿，于谦在一早就安排刘安让他到陈府呢给陈汝炎捎着口信，一再叮嘱刘安，你把这信儿送到马上就回来，不要再说其他的事情，也绝不能在陈府逗留，是免生之计。他把刘安打发走了，李成进来了。李成进屋就说，哎呀我天哪，这街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大人你还不知道呢吧，刑部的告示贴出来了，说那个反尸案的罪犯昨天晚上越狱已然拿获。啊，于谦一听心头一紧呢，怎么刑部贴告示了，反贼拿获，那就是陈达没跑啊，那就是后来又被抓了，那糟糕。李成说，啊，写着了，都抓住了，那个就跑了一个叫陈达，陈子昌。嗨，于谦兄，你能不能不大喘气，这吓我一跳啊。就是我听着这个是什么陈达这名字有点耳熟，我看那个画影图形我也觉得面熟，我觉得好像跟您有过来往，我这才赶紧来向您禀报呢。于谦说，告示在哪儿，带我看来。李成说，好，你跟我走啊，这大街上到处都是，你跟我来吧。来到街上一看呢，很多的老百姓围着告示在这七七八八议论纷纷。只见告示上画着影像，大概意思是说呀，反尸一案国家的罪犯昨晚于刑部大牢越狱而逃，只因刑部有人是暗通款曲协助罪犯逃跑，现已将主要案犯拿获归案，即日宣判。另外案犯原兵部主事陈达、陈子昌在逃，有知情者向刑部报告有赏，知情不报者按窝藏罪论处。于谦一看这个到案的名单，再跟昨天晚上陈达跟他说的这么一对应，男女老少19个，兵部武举堂的学员和家属，也包括薛娇和他的妻子张翠莲，是全部抓获，合着就跑了一个陈达。哎呀，于谦心说，这东厂锦衣卫可太厉害了，眼下自己的对手不是寻常以往的那些贪官污吏，这些人仗着皇帝的庇护出手残忍，毫无底线。这个妖道张清风跟王振究竟又是怎样互相勾结祸乱朝纲呢？我一定要查这水落石出。于谦进京述职，两宗大案还没等向皇帝禀告呢，又赶上了京城的反尸案。虽然眼下陈达、陈子昌暂时逃出了京城，但是东厂锦衣卫已经盯上他了。这案子只要一天不翻过来，陈达就一天别想安全。还有啊，陈汝炎老爷子会不会受到株连呢？于谦也很担忧。陈达说，陈汝炎已经投靠了王振，成为阉党一员。于谦呢，不敢相信，又不得不信。此时于谦的手中还有一张牌呀，那就是王振私通瓦剌的手谕。但是于谦也在犹豫，说这张牌我打不打，什么时候打，哎，这都得考虑呀。以王振现在的政治能量来说，要动他也没那么容易，就凭一张手谕能不能把势头搬过来，很难说呀。于谦心说，在这儿胡思乱想也没用啊，明天就是大朝之日了，到了朝堂之上，一切的答案可能就明了了。这个王振到底是何许人也？此人绝非寻常之辈呀！不管是历史上，哎，还是民间传说，这王振那都是明朝头一号的大太监。

大伙儿熟悉的什么刘瑾呢、魏忠贤呢、那都得跟王震叫一句祖师爷啊。王震可以说是首开大明全烟之先河。从洪武皇帝朱元璋开始，经明成祖朱棣，到明仁宗朱高炽，到明宣宗朱瞻基，再到咱们这部书所在的当朝明英宗，哎，大明开国历经五朝，王震是第一个超级全烟。其实纵观中国历史，您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封建王朝啊，兴盛之时和衰败之时，它都有某些共同特点啊。您看这个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啊，这打江山的皇帝呀、啊，那都特别注重吸取前朝的教训，什么轻徭薄赋啊，发展生产呢、啊，与民同乐。要等到这个王朝要完蛋的时候呢，啊，你看吧，也有很多共同特点，外有割据势力，内有外戚宦官。哎，历史最有趣的是，哪个聪明人到头来都是自作聪明。您说打江山的皇帝他傻吗？那都是人中的精华，哪个不知道前朝的历史？可是要想千里江山万代传颂，也没有能做到的。大明王朝也是如此，就在五世之后出来一个超级大太监。嘿，其实啊，太祖朱元璋是最烦太监，他在御花园的乾清门内曾竖有一张铁牌啊，上写几个大字，叫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这大铁牌就朱元璋立的。说这话那还是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立了这块牌子。朱元璋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昌千百，若用为耳目则耳目病，用为心腹则心腹病，使之之道在使之未法，不可使有功啊。未法则简述，有功则骄字。什么意思？朱元璋就说啊，这帮人呢，就是宦官啊，好人有吗？有啊，千里挑一，百里挑一啊，绝大部分人都不能依赖，他们会让你闭目塞听，后患无穷，必须严加管束，让他们畏惧法律，而且也不能给他们任何立功的机会。一旦他们有功，哪怕一点小功劳，哎，也会把尾巴翘天上去，长此以往就会难以收拾。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这朱元璋放牛要饭的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他怎么能够预见到宦官的危害呢？哎，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等之处啊。您别看朱元璋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他很善于用人呢、啊。他身边的刘伯温、李善长、宋濂，哪个不是大知识分子啊？都是饱学之士。历史上的汉唐宦官之祸，朱元璋早就从这些人的学问当中掌握了。那朱元璋用不用宦官呢？当然也得用，他有自己的办法。朱元璋说呀，在周礼当中，哎，他发现古圣先贤时期内官的人数不多啊，顶多百十来人吧，是越往后人越来越多，甚至达到好几千人，终于酿成大患。所以一方面朱元璋严格控制内官的数量，干的事儿呢，也就是柴米油盐呢、啊、戴帽提靴呀、啊、这些事情，明令禁止宦官结交大臣，不准干预政事，而且关键的是不许读书识字。在朱元璋的铁令之下呀，明朝初年宦官要想专权，那是万无可能的。直到咱们这位王老都堂王震的出现啊，据说呀，朱元璋那块太监不得干政的铁牌，就是王震给摘下来给毁了。你说厉害不厉害？那咱们现在啊，就给您翻一翻这道笔书，咱们来说说这个王震是怎么发家的。说着话，在河北豫州，也就是今天呢

0: 咱们张家口玉县境内有这么一户老王家，这家啊祖祖辈辈都在此地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洪武21年，老王家得了一个宝贝儿子，取名王振。虽然家贫呢，但是王振的祖父和父亲呢也都略通诗书，他们就把改变命运的梦想寄托在了王振的身上。家里再穷啊，也要供王振读书。王振的童年经常做梦啊，什么梦？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啊。可是做官没那么容易，科举考试那可真真正正是千军万马独木桥。你要想当官，首先你得通过州县考试啊，这是最基本的资格，这就是秀才。再往上一步呢，参加省里的乡试，考过了这就是举人。再往前才能进京赶考呢，要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重视的再经过皇帝的廷试，也叫殿试啊，不是咱看那电视啊，八宝金殿那个殿试。就不用说您得一甲三名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怎么着你也得登上金殿参加皇帝这殿试啊，您得到这步啊才能谈得上做官呢。一般这个各级官员呢都必须得有进士的资格啊，一甲可以直接授予编修，二甲呢怎么也能当个翰林。三甲呀，那就是什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啊什么的，或者到地方当个知州啊、知县呢。那这王振考试考到哪儿呢？秀才，说再往上考，上乡里考，考举人，考不上了，屡试不第呀。这个乡试是三年一考，你考不中，就再等三年。这王振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气儿考了十几年也没考上这举人。其实这不奇怪，在那个年月像王振一样穷经皓首几十年，到头来还当着老童生的是大有人在。那王振考不上怎么办呢？就在自己的家乡啊当了一个学官，就是辅助先生的一个教官。王振不甘心呐，就在他的家乡，王振就亲眼目睹了考上举人的这帮士绅们，那过的什么日子？声色犬马，游山玩水，豪赌博弈，饮食男女，不仅纳妻妾、造居室、住庭院、养幽灵，还要附庸风雅，玩古董、谋金石、讲板课、纠音律，呵。那样的生活我什么时候也能享受享受啊。王振心说，我这学问也行啊，怎么我就都考不上去了呢？你说。所以他是闷闷不乐。这天呢，王振从学堂回来，刚吃罢了晚饭，正无所事事，家里来客人了。原来是王振一个远房的亲戚，叫王山。按辈分论呢，这王振是王山的叔叔，但是两个人年纪相差并不大，而且从小啊经常在一起，所以没有别人的时候啊，两人也经常兄弟相称啊。今天这王山来了，两个人呢就趁着夜色到离家不远的桑干河边，是边赏月边谈心。
1: 小叔，今晚明月当空，真是月色宜人啊。
2: 行了，又没别人，咱们还叔侄相称啊。
1: 小侄我不学无术，就等着小叔叔您什么时候能够出人头地，带兄弟我一把了。我呸，这都什么辈分。小山子啊，我自认乃是一饱学之士，可是并无用武之地，我这老相如恐怕是要烂在这山沟里了。
2: 别啊，小叔叔您可不能灰心丧气啊，你看看咱们县城里那些官僚士绅过的都是什么生活呀，比我们这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不强多了。 昨天我打听了，人家有一种说法叫五快活。
1: 怎么个五快活？
2: 看看，少见多怪了吧。这所谓五快活呀，乃是目及世间之色，耳及世间之心，口及世间之谈，听及世间之真，家藏世间之色，者也。
3: 还者也呢？拽什么拽？
1: 说的是天花乱坠，这些人堂前列顶，堂后杜曲，看似宾客满席，真真是浊气熏天。别看他们考了功名，不过就是醉生梦死想富贵，还有的实力不足也打肿脸充胖子，开销无度，到老来朝不保夕。什么五快活，我看啊简直是五要命。
2: 呦呦呦，瞧你说的，你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那你说这不叫快活，啥叫快活？
1: 要我王振来说啊，这五快活远远不够，不仅为官一任富甲一方，还要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千里闻名万人崇拜，方得我心。
2: 嘿，真高，我的小叔叔，还是您志向远大。
1: 哎呀，我也就跟这儿和你发发牢骚吹吹牛吧，我这算什么志向？不过就是像这小石头子儿进了大河，顶多就是翻几个跟头就悄无声息了。
2: 小叔叔，您若真是不甘于此，我倒是有路数。
1: 你有什么路数说来听听。
2: 我昨天进城看见了朝廷的告示，皇帝有诏，凡是学官满乏功绩，愿入宫中蓄女官者，可晋升入宫。
1: 这
0: 王振一听说这个朝廷招收宦官之事，他陷入了沉思。他内心是相当矛盾。净身入宫这事儿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博，赌注就是自己，赌赢了那什么也别说了，什么梦想都能实现，赌不赢呢，自己现在这种虽然穷点儿，但是也比较安稳的生活呀也就没有了，一辈子也就人不人鬼不鬼了。王振告诉王山说，我回去考虑考虑，我也得跟我爹娘商量商量啊。王山一听乐了，我的叔啊，你是不是糊涂了？跟你爹娘商量，他们肯定不能允许啊。你要干，咱俩这就走。王振说，那可不行，我父母都那么大年纪了，我怎么能不辞而别呢？我就是走，我也得打个招呼。小山子，你回去听我信儿，不用时间长，明天一早，成与不成，我肯定去找你。当天晚上，王振回了家，跟父母把这事儿一说，哦，可炸了庙了。王振的老爹是勃然大怒，直骂孩子不孝啊。
4: 什么？当宦官？你这个逆子，你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那圣贤书你都白读了，你这气死我也。
5: 孩子，那罪可不是人受的呀，咱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吃口饭还不成问题，你何苦去受那宫刑之苦啊？
4: 爹知道你没考中举人，心里边不服气，可人都说五十少见识，你这年纪在家也不算丢人，爹娘有没有嫌弃你？你说你怎么就……哎，
5: 是啊，孩子，咱千万别去做工人啊，这说出去让人戳咱脊梁骨啊。
2: 爹娘别说了，戳脊梁骨那是肯定的，不过这也是暂时的，等儿混出来八抬大轿回来接您二老进京城，你看谁敢戳咱脊梁骨，到时候给俺磕头，俺都不拿正眼看他们。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

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11: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2: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

0: 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理财三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老年人开始学习理财了，想为自己的老年生活买个保障。老年理财要有计划，要和家人多商量。下面就为您讲讲理财的三忌。一忌投资单一，不少老年人喜欢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某一类投资产品上，这样既不能有效防范风险，也难以获得理想的投资收益。二忌盲目跟风，有些老人听到小道消息盲目跟风，甚至连产品的基本形态完全不了解就大额购买。三忌只看收益不看风险，预期收益高的产品风险也必然较大。不建议老年人在不懂的情况下购买那些浮动收益型的挂钩类产品，因为这些产品的挂钩标的非常复杂，一定要了解清楚才可投资。另外，大多数老年人除了每月的退休工资外，不会再有固定的新增收入，一旦得了重大疾病，医疗支出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因此，老年人购买理财产品，最好是本金有所保证的产品，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

无论是谁，都不妨有意识地多吃一点蘑菇，特别是老人，多吃点不仅抗衰老、降血脂、降血糖，还能少长老年斑。一项研究发现，蘑菇的抗氧化活性指标远远高于我们常吃的西红柿、胡萝卜、黄瓜等，且有维生素 A 宝库的美名，而这些营养物质都有助于抗击老年斑。平菇能辅助治疗植物神经紊乱，香菇能降血压，金针菇可以健脑。老年人吃菇以清淡烹饪为宜，推荐胡萝卜炒蘑菇，还可以把蘑菇和各种青菜一起烧，用蘑菇炖汤、煮面、

做粥也很好，软烂易食，口感也好，比如蘑菇豆腐汤，老年人胃口不好时易营养缺乏，此汤最适合不过。猴头菇猪蹄汤，蛋白丰富，健脾养胃，容易腹泻的老人不妨多吃些。精米蘑菇粥可治胃热呕吐、食欲不振，蘑菇煎汤可治慢性支气管炎、卡痰等问题，因此常吃蘑菇可有益老年人身体健康。

0: 试试回忆梦境可以健脑。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有些人梦醒后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有些人呢，就喜欢慢慢回忆。在专家看来，从健脑的角度，慢慢回忆的做法非常值得老年人多试试，因为这种梦境回顾的方法有一定的锻炼大脑记忆功能的作用。老年人最不好的习惯就是不爱动脑，不爱活动，以至于呢，让自己经常处于发呆的状态。这样一来，很容易加速大脑功能的退化，使大脑提前萎缩，更为严重的甚至会患上老年痴呆。梦醒之后，经常回想一下自己做过的梦，想想梦中的情节，可以起到帮助大脑回忆、锻炼大脑活力以及思考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保健大脑的作用。这和经常回忆往事是一个道理。人在有空的时候，不要总是觉得无所事事，发呆、打瞌睡，可以翻出过去的照片、纪念物，经常回忆一下过去的往事，总结回味生活当中的成败，还有苦乐酸甜。年轻的时候种种的成绩以及曾经的美好经历，常常能够提升自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同时呢，也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更好的活力。
1: 四千年万语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5: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4: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5: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在1993年，乐雨怒家居生前最后的一张完整专辑，当时呢，在乐队日本的发展过程当中，满满的都是压抑和坚守，而里边既有反抗虚伪的热血，也有温柔的牵挂，更是华语摇滚的里程碑。所以今天开场单曲1993年 Beyond 成军十年的时候，全员在日本发展的时候的这样一首歌曲，我是愤怒送给大家。

这首歌《我是愤怒》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的时候，可以能够感受到，其实香港乐坛也是很商业的样子。他们并不想只当娱乐圈的艺人，到日本之后呢，要迎合这样的市场，心里是憋了一大团的火。黄家驹和黄贯中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去宣泄不满。当然，我们下个时间要继续回到这初心，没有一点的束缚感，海阔天空。这几年我们能够再次听到这样一首歌的时候，总会成为各位生命中的追梦主题曲。

黄家驹把十年追梦的辛苦和坚持以及释然全都写在这首歌里，歌词真的很真诚。没想到专辑发完一个多月，黄家驹就意外离开，而这首歌也成为了绝唱，也成为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追梦主题曲。而下面时间，填词人刘哲辉在之前也曾经接受过我们974的专访，提到最近几年才知道，原来情人是当时黄家驹真有一个情人在内地，然后在异地恋写感情，旋律很温柔，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跟摇滚很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思念，也成为了 Beyond 的最经典的抒情之歌，一起来听。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李玟的专辑《每一次想你》发行。那会儿呢 ，Coco 一边在美国读大学，一边呢是往返中国台湾录歌，又拼又认真啊。而这样一张专辑呢，也是奠定了他抒情 R&B 的风格。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下他和制作人 Jim Lee 第一次的深度合作，走轻松的 R&B 风，和当时的华语流行歌曲很不一样。因为 Coco 当年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唱这种浪漫期待的感觉还挺自然的，慵懒还甜，又把等爱来的少女心唱得特别到位。我们一起来听《等爱降落》。

这首歌就是李玟《等爱降落》。我们继续来听他这样一张专辑《每次想你》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每一次想你》，也完全是 Coco 当时的真实心情了。他和家人和朋友歌迷分开很远很远，心里特别想念大家，而制作人姚谦也特意呢为他写了这首歌曲。当时在录的时候， Coco 常常是唱着唱着就很投入，把那种隔着距离的牵挂全都放进了自己的声音当中。让我们再来重温这首1997年的歌。

好，我们刚刚关注过了两首来自于李玟的歌，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04年艾尔肯的专辑叫做《走出沙漠的刀郎》正式发行。当时呢，刚刚毕业的他呢，一心呢想要去传播一下民族音乐，把新疆民族风格和流行结合起来，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市场，满满的都是大漠的烟火气和洒脱。艾尔肯是新疆喀什人，刀郎文化的家乡也就在他老家附近。2004年这样一张专辑发布的时候，他从中央民族大学刚刚也是毕业不久。巴郎仔改编自维吾尔族的民歌，节奏很轻快，也特别会有西域那个味道。艾尔肯还弹着 flamingo 吉他，把新疆人年轻的爽朗洒脱唱得特别的鲜活，也没有刻意的去迎合大家伙当时的一种喜好啊，就是很纯粹的一种民族流行，一出来，哎，反而就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继续来重温吧。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讲述宫闱内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感悟众多精英人物的命运，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见证故宫百年大修的整个历史过程。下面请听故宫第二十三集，下面请听故宫第二十四集《永远的故宫》下半部分。
4: 民间传统工艺的使用，将使大修之后的故宫依然传承着数百年来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太和殿，人们俗称金銮殿，它的确是紫禁城中用金子装饰最多的宫殿。铺设太和殿地面的砖叫金砖，但它却与金子无关。从明朝初建时期，这种由特殊工艺制成的金砖一直是紫禁城的专用品。在故宫的重要宫殿中都铺设有这样的砖。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和殿金砖是清朝康熙年间铺设的，至今它们依然光亮如新。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砖出产在苏州郊外，几百年来它的工艺代代相传，延续至今。2004年5月，我们来到苏州城外的小镇陆墓，对这种金砖的烧制进行了工艺再现。当年古代的工匠们制作金砖需要选土、炼泥、邓浆、制胚、阴干、入窑六道工序，选好的泥土要露天放置整整一年，去掉所谓的土性。制好的砖胚也要阴干7个月以上，入窑后要用10万斤稻壳烧炼2个月。就这样，从泥土到金砖要长达2年的时间。烧制好的这种砖为什么被叫做金砖呢？一种说法是它烧成后质地极为坚硬，敲击时会发出金属的声音。还有一种说法是在明朝的时候，一块金砖价值1两黄金，所以被叫做金砖。这是2005年9月故宫的协和门内，工人们正在铺设的砖就来自苏州的御窑厂。这次大修没有更换重要大殿室内的金砖，那些金砖历经数百年还依然保存完好。在这次大修中还有一道极为独特的工序，就是贴金箔。工人们先涂上一层特制的金胶，然后把金箔粘贴在金胶之上，经过一朵棉花的擦拭，一条金龙就这样现身了。 这次大修中，故宫使用的金箔来自于有几百年生产历史的南京金箔厂。从这种厚厚的金块变成金箔，需要捶打20000次以上。打好的金箔薄如蝉翼，柔似绸缎，轻若鸿毛，只有0.15微米厚，相当于头发直径的1/500。故宫专门为这次大修定制了1000万张金箔，它们将使修缮好的故宫更加金碧辉煌。当故宫大修进入到了2005年3月初的时候，又有了一次令人惊喜的发现。这一天，正在昭德门上拆卸屋顶的工人，在屋脊正中的琉璃瓦下，发现了一个金属盒子。
5: 什么东西？
4: 这就是传闻中的宝匣。它的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5: 一会儿就没法要，就干了。这还一个包，这包上也没字儿吧？
6: 这可能是那元宝，
7: 那是币吧？
6: 这应该是石头，
5: 这是币。
8: 别露出来了。
6: 这币，
8: 赶紧
6: 再拍一下那个，拍一下。
4: 经过故宫专家仔细取证，发现，在这个宝匣里，有24枚铸有“天下太平”字样的金币，还有5种彩色丝线，5种中药材，5种香料，5种金属的元宝和5色宝石。据专家介绍，安放宝匣是为了祈求平安长久，每样放置5种又与阴阳五行有关。而后，这些宝物被故宫文物管理处妥善保存起来。

0: 这是故宫以往大修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场景。来自国外的专家使用国际上最先进的设备，直接参与紫禁城的各项修缮工程。2005年5月的一个清晨，故宫还没有开放，太和殿广场上出现了一些外国人，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而是来自意大利文化遗产部的文物修复专家。在太和殿内，意大利专家开始向墙壁里注射树脂。这个方法可以防止墙皮脱落，让太和殿的墙壁更长久地保持完好。他们曾经在修复最珍贵的达芬奇壁画时使用过这种技术。除了意大利的专家，还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的古建文物修复、数字化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参与了这次大修。
1: 故宫的保护不是故宫人的，也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它是世界人民。海内外，特别是国外这些组织或机构对故宫文物保护上的支持呀，这我们感觉到，这是它不仅是对

对故宫的古建筑中，它是对中华民族的尊重，它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这一种热心，我们都是给予积极的回应或表示欢迎的。

0: 对您的参观带来不便，请您谅解。
1: 这是迎寿宫最北端的倦勤斋。这座宫殿的内部从来没有向游人开放过。在这次百年大修中，倦勤斋室内装饰修复被确定为一个重要的试点工程。这个试点工程从2002年就开始了。
2: Anybody that can go back to the studio on a bicycle to get my tools and to get more tools?
3: Your tools?
2: Yeah.
3: In your studio?
2: Yeah, in the studio, in the black roll.
3: 他得把谁回去上到那个新工的时候，把他那工具给带过来，工具带过来。
4: 我去吧。
3: 啊，你去吧，那钥匙在你那塑料包里 ，OK 的。
4: 找什么？找什么
2: ？And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ese?
3: 啊，再拿几个起子，
5: 这
3: 几个
5: 有，
3: 几个有。
1: 今天来到这里的还有来自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的文物专家 TK， 他参与过很多亚洲国家的古老绘画的修复工作。倦勤斋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做太上皇以后娱乐休闲而修建的，是紫禁城里最豪华的宫殿之一。它的内部装饰堪称绝世之作，代表了乾隆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

0: 这幅贴在倦晴斋屋顶上的叫做通景画，它运用了西洋透视技法，据说是宫廷画师郎世宁的学生王佑学画的。通景画的修复是倦晴斋室内修复工程最重要的一项，整个工程由故宫博物院和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合作完成。
1: 对，您拉
2: 四五栋，四五栋假就行。
3: 我对谁的？
4: 太是太厚了，不好举。
5: Good job. Good job.
0: 在故宫的裱画室内，一位专家正在和面，这是用来修复通景画的新发明。和好的面团是用来除尘的，既可以沾掉画面表层的尘土，又不损伤颜料。
6: 对，都有，好像没有虫啊一样。
0: 倦晴斋的通景画距今天已经有200多年了。这幅画虽然是贴在屋顶上的，但是它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对它的修复与国宝级书画的待遇一样，完全按照传统工艺流程进行。整个修复过程需要

小小近百道工序。这层贴表在画面背后的是乾隆高丽纸，与它材质相同的纸在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了。美国专家提议用韩国生产的传统纸张，但是在有200年历史的乾隆通景画背后，托表上外国生产的纸，故宫的专家们难以接受，他们坚持使用中国自己的纸张。经过一年多的寻找，他们终于在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这种完全手工生产的传统纸张。经过7名专家历时一年多的努力，通景画的修复工作全部完成。它将在倦勤斋其他修复工作完成时，作为最后一道工序，重新回到倦勤斋。就在专家们修复通景画的时候，倦勤斋室内的修缮工作还在进行。2005年5月，当工人们对倦勤斋室内进行清理的时候，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是一个象牙雕刻的花蕾，这是从饰物上散落下来的彩色玻璃珠，这个玉石的瓶盖为什么会端端正正地出现在这里？故宫的专家也无法解释。历经几百年岁月，古老的紫禁城依然不断给今天的人们带来新的惊奇。在这座沧桑而神秘的宫殿中，不知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就在故宫的建筑进行大修的同时，它的内部也在发生着变化。有40多年历史的钟表馆和珍宝馆重新布置后再次开放，同样的文物带给人们的是全新的感受。与此同时，更多的馆藏文物以不同的形式陆续与观众见面。故宫现有馆藏文物150万件，由于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多年来许多文物只能沉睡库房。从2004年起，一项为时7年的文物清理计划全面启动，包括收藏文物、宫廷生活用品以及各类资料在内的所有文物，将通过最现代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完成全面清点，并纳入正规管理，得到妥善收藏。

这些凝聚着千百年文化艺术精华的珍品，将和这座宫殿一起，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流传后世。

故宫博物院作为社会和公众的博物院，应该是越来越年轻的，因为我们应该

0: 把一个古老的紫禁城，古老的故宫，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多种多样的渠道，把它提供给社会，让社会和公众走进紫禁城。
1: 从午门进来，沿着参观路线，在观众的人群里一面走一面听着观众的议论，特别是我们有了新的改进的展览，我们有的新的服务措施，得到观众的一种由衷的赞叹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2: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碰上了最好的机遇，我们也有决心把我们这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好，也有决心把故宫博物院建成世界一流的博物馆。
3: 哎，好，
4: 再过来几张。
5: 这就是
4: 往左边再来一点啊。
6: 2005年10月，故宫博物院度过了他的80岁生日。
5: 他们举行重大的。
6: 紫禁城初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500年间，它曾是封建皇权的象征，帝王将相的舞台。故宫博物院得名于1925年，80年来，它历经风雨，走向复兴，最终成为人类共同的艺术文化宝库。今天，紫禁城既古老又新鲜，它正承载着历史，创造着未来。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木哈利克烤羊肉的慈善家，八年来他卖出30多万串羊肉串，攒下10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资助上百名贫困学生。邓卫星，广东英德市下石泰镇的个体劳动者，29年间共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的生活学习。周少文，温州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他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切都献给了慈善事业。于建荣、吴菊萍、谭夏琳、刁娜，你还有我，
1: 他们是平凡人物，但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简单，但彰显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弘扬雷锋精神，缔造美好明天。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

0: 激励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

0: 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工作勤奋、吃苦耐劳的苏烈苏定方，受到杜叉杜文忠的青睐呀，于是把他调进王府，做了王府的护卫队，那就类似于皇上。皇宫大内的禁卫军、羽林军，就那意思。那这种禁卫军工作轮换倒班啊。那苏定方主动要求我上晚班，谁乐意上晚班啊？那么困得慌。一看苏定方主动提出，大家非常高兴，杜叉也非常高兴，认为苏定方人家的发扬人格呀，于是把苏定方就安排在晚上。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在每天晚上老王爷罗毅在后花园练武的时候，你们几个呀守在后花园外面，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都有岗位啊，你们就负责护送老王爷到后花园，然后老王爷练完武之后，你们负责再护送回寝宫。记住啊，在你们岗位上不许乱跑，更不许随意乱看，你们的脸呢都得冲外。老王爷脾气不好啊，尤其是练武的时候禁止别人偷看，只要发现有人偷看，军法处置，处罚是非常严的。你们呢不要被人误会啊，不要胡看乱看，说我看看花看看草吧，结果呢被人误会说你们在偷窥王爷，那也是死罪，说我冤枉活该，勿谓言之不预，都听见没有？都听见了，都听见了。众人呢说的听见了。这苏定方其实自己有自己的小九九啊。苏定方为什么主动要求上夜班啊？他知道老王爷每天晚上都得在王府后花园练枪，他就有这么一个偷学罗家枪的心呢。那没机会呀，上夜班就有机会。就这么着，苏定方等人呢每天晚上护送着罗毅来到后花园练枪啊。但罗毅对他们那不注意，那一年换多少个呀，谁注意这些护卫呀？罗毅心高气傲的，所以对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防备。开始一个月，这苏定方老老实实站岗啊，就听见花园当中呼呼的枪声，就用耳朵啊摸着罗毅的动作，想象着罗毅这个动作是往前扎呢，是往后拉呢，是往上蹦啊，是往下刺啊，他想象着脑补，但越脑补越想象心里越痒痒啊，越想亲眼看一看。那这一个月呀，除了在此偷听之外，他也观察观察四周的情况。他发现呢这个地方比较隐秘，他们往这一站岗啊基本上没有巡逻的过来，可能都怕打扰老王爷，这老王爷的脾气也不好，就别招惹他了，这外面又有守卫，何必过去巡逻呢？所以到这巡逻的几乎没有。那么守卫和守卫之间相隔距离也很长，这个查岗的也很少到，这一个月呀也就有两天过来晃荡晃的，哎，走马观花的就走了。苏定方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这苏定方心中这个小手挠的呀就更欢了， 终于有一天晚上，

罗毅又在里面练枪，这枪舞的呜呜刮风啊。哎，这苏定方终于忍不住了，一看左右无人，苏定方把牙关一咬啊，蹑手蹑脚就转到后花园，慢慢的靠近老王爷，也不敢走太近了，离比较远，把身子藏在一座假山后头，透过这假山中间的窟窿啊，望着老王爷这观看。一看这罗毅，你别看是中年人了，但是身形如电，跟小伙子似的。这杆长枪啊，围着罗毅那腰唰唰唰来回直转，那就跟在身上粘着似的，真是好枪法呀。虽然是晚上，看得不十分真切，但是呢，就看那个大体动作，这枪法绝妙啊。苏定方心说，我这记下来，能记多少记多少吧。苏定方在这里啊，看着罗家枪就看痴迷了，但是也不敢多看久呆呀。你别等着老王爷练完了，人家转身往外走，你这时候再往外走，那不就晚了吗？得提前往外走啊。没办法，虽然不舍，这苏烈呀，还是慢慢的退出去了。等到第二天依然如此，就这么着天天如是。除了刮风下雨恶劣天气，老王爷注重养生，人家不出来练枪之外，其余的每日不断呢。这苏烈有了第一次甜头了，那几乎是天天过来偷看呢，偷看一阵子就回去了，偷看一阵子就回去了，偷看了十多天，就这苏定方的枪法增加了一大截子。你别看黑灯瞎火的，那也能够看出一个大概呀，因为人家也是使枪的行家，有基础那不是小白呀。可惜的是啊，这枪一直看不完呢，后面那少半套一直没敢看呢，前面这多半套我基本上记在心间了，后面这是什么呢？哎呀，我什么时候能看个全的呀？人就这样啊，欲望一旦被点燃，很难熄灭，这叫欲壑难平啊，就跟猪八戒吃西瓜似的。哎，我吃一块就行了，吃这一块，那么甜，这第二块我也吃了吧，吃完第二块，嗨，反正吃两块了，第三块也吃吧。人就这样，这个欲望是无止境的，所以别相信一个人说呀，哎，等我怎么怎么地之后，我再怎么怎么地，永远达不到那一天。等我这个钱赚够了，我一定啊，进行公益慈善事业。你放心，永远不可能，钱没有赚够的时候啊。赚了一毛想一块，赚了一块想一百，赚了一百就想一百万，等到亿万富翁了，还天天的打着吊瓶拼命赚钱的。你说赚钱有啥用啊？你花得了吗？不，这玩意儿成瘾了。所以有时候人的欲望啊，你不能去启发它，一旦启发它，那就是潘多拉的盒子呀，开启了，危害无限的，一步一步的就迈进欲望给你挖好的陷坑啊。苏烈就这样啊，对后半套这枪法越来越渴望，越来越想看一眼。那怎么办呢？自己安慰自己啊，没事没事，再往下看一会儿，再往下看一会儿，看一会儿没事，我机灵啊，我身形快啊，等着老王爷啊，穿衣服的时候，老王爷收拾身子的时候，我赶紧溜，这个时间来得及。他给自己找理由，这一天呢就在这里盯时间盯长了呀，从头看到尾呀，看到这后半套，哎，太漂亮了，怎么那么好啊？哎，确实不愧是天下第一枪啊，哎呀，这要是能够手把手的教给我该多好啊。这个时候老王爷啪把枪一抖，甩一收拾，哎呦，这苏烈呀，脑袋也冷静下来了，不好，我得赶紧走。看着意思，老王爷这要走了。苏定方心中这么一慌，一转身，坏了，怎么呢？他是拿着枪进来的，你别忘他是守卫呀，不能把枪竖在那里呀。所以呢，一直就是带着枪

前来偷看。那平常过来把枪啊就斜倚在这假山石上了。那平常是不等罗毅把这枪使完，苏烈苏定方就要走了，慢慢的把这枪再拿住，然后转身出去。他这个时间富裕充足，那这样以来就有条不紊。但今天呢，由于看的时间过长了，一看老王爷马上要走了，他这么一慌张，赶紧抓着枪，这一抓没有抓利索，这枪杆是圆的呀，咕噜一下子就由打这山石上啊就滚到一旁了啊，啪就打在了旁边的一个怪石之上了。哎，这苏烈苏定方一吃惊还喊出来了，这下坏了。罗毅耳朵好使，一听什么声音，怎么有人的声音呢？什么人？罗毅这个时候啊又把大枪抄起来了，蹭蹭几个箭步就来到这声音发出的地方，就这个假山石这个地方。什么人在假山后面？给我出来！罗毅这么一喝喊，没把苏定方给吓死呀，魂飞天外。这一失机，赶紧一把抓起枪，一抹身，哒哒哒哒哒哒，他往外就跑。这人的本能反应啊，往外跑。这一跑，罗毅发现了这里藏着一人呢。哎呀，这人藏在这里多久了？在这里干什么？是要刺王杀驾不成？那刺客，你往哪里走？罗毅一纵身就跳过去了，用枪一摆，唰，往前就戳呀。苏定方没吓死呀，根本不顾回头啊，加紧速度往前冲。但是黑灯瞎火的，平常苏定方蹑手蹑足过来慢慢的走行，这么一急慌不择路，结果一脚啊可能踩到了一个倒的花盆上的，圆咕噜嘟的，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踩上了，咕噜在下面一咕噜，这苏定方站立不稳，啪一下子就摔倒在那里了。这一摔倒再想爬起来那就得需要时间了，谁给你这时间呢？罗毅蹭就过来了，好你个恶贼，招枪唰一抖了，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冲着地上趴着的苏定方啪这一枪就扎过去了。苏定方现在呀再想往上起是不行了，这一起那非得捅到后心上不可呀。那苏定方也是武术高手啊，一看不好，那得紧急避险啊，蹦往旁边抱着枪这么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喷，罗毅这一枪就扎到地上了。再看苏定方脚往下使劲一跺地，把掌中这枪啊使劲一抡，就如同螺旋桨似的，哎啪，由打地上这么一个鹞子大翻身，枪随人转，枪这么一随人转，啪就打向罗毅。罗毅吓得往旁边一闪一躲着枪，这苏定方借机就站起来了，赶紧的辨别辨别方向，还想走走不了了。唰，罗毅五勾神飞亮银枪第二次就戳过来了。罗毅这一下子是探枪式，就跟那通背拳似的，身子往那么一斜，绑着往前一探，胳膊抓着这枪转往前一攮，你想想这枪杆就一丈八寸长啊，再加上胳膊再加上半拉身子，一下子长多长啊，咻，你根本的不能再往前跑了，你再往前跑被他搂住了呀。没办法，苏定方赶紧往旁边一闪，罗毅大枪杆呢横着就扫过来了。苏定方不得已身子往下一塌，大枪这么一横，把这一枪杆又躲过去了。没办法，这苏定方一看不还手是走不了了，赶紧往下一个扑步，拿自己这个枪的枪尾巴，那不能叫枪转了，它是木头杆啊，唰，就去戳着罗毅的脚面。罗毅可行啊，这个贼人居然会使枪啊，那好，我倒要看看你这枪法如何。啪，罗毅往旁边一闪身，躲过苏定方这一枪尾巴，然后摆开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啪啪啪啪啪啪，频频向着苏定方发起进攻啊，那就是逼着

苏定方，引着苏定方出招啊。苏定方没办法呀，被罗毅这大枪困在枪阵当中了。你如果说不使用武力，你难以脱身呢。苏定方现在也不顾得别的了，那打吧，只盼望啊，赶紧的把这罗毅打退了，自己抽身好走啊。想到这里，就施展掌中这枪，啪啪啪啪啪，就跟罗毅在这里对起来枪来了。罗毅一看，这小子枪法不错呀，啊，那罗毅使枪的呀，那一生当中遇到使枪的多少人，人家专门注意着使枪的，各门各派都有哪些枪法，这些枪法当中的绝招有多少，人家罗毅专门研究这个，所以行家看门道啊，一看这苏定方这枪法呀，得到过名人传授啊，但是这枪招一般，但话又说回来，这人能够把这普通枪招练成这样，这个人也了不得呀。这罗毅啊，逼着苏定方使出的所有枪招，我倒要看看你是哪个门派的。所以罗毅开始没痛下杀手，只是用枪招圈着这苏定方，逼着苏定方出招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苏定方跟着罗毅啊，打了20多个回合，啪！苏定方突然间呢，使出了一招绝命枪，嗯，罗毅眼眉一挑啊，怎么这一招啊，分明是自己罗家枪中的招数啊，他怎么会啊？明白了，这小子呀，不顶在这里看了多久呢？因为通过这20多回合打斗啊，罗毅借着微弱的月光也发现，这人所穿的衣服乃是燕王府这些护卫的衣服，难道说他是护卫不成？如果是护卫，那肯定在这里不止看了我一天两天呢，把我罗家枪学会了，这还了得呀，我要你的命。罗毅那多狠呢，啊，啪啪啪加紧枪招了。苏定方你再厉害，现在你也不是罗毅对手，再加上心弦已乱，现在呀都有点惊慌失措了，在人家这个地方跟老王爷动手，他哪敢呢？所以老王爷加紧枪招，这苏定方就抵挡不住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老王爷一枪扎在了苏定方左肩头上啊，苏定方一疼着左膀子就不能使劲了，只能用右手抡着自己这杆枪，双手拿枪还不是罗毅对手呢，何况是右手拿枪啊。罗毅一看你还负隅顽抗啊，啪啪啪啪噗，哎，右大腿上给钉了一枪啊，啊啪啪啪噗，五勾神飞亮银枪，那枪尖后面枪缨里面藏着5把利钩呢，啊，呲一下子在这苏定方后背上抓了这么一道子，哎呀，啊唰唰唰住，啪，以枪带棒，一枪杆砸在了苏烈的背后啊！啊，哒哒哒哒哒，扑通，一下子就把苏烈砸倒在地了。老王爷往前一迈步，啪，一脚踩在了苏烈的后脑勺上，这大枪崩，就点在了苏烈的这后天灵盖上了。别动了，再动一下，我把你脑袋给你戳烂。正在这个时候，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哗，灯球火把量子油松，油打着门外闯进一伙人来呀，谁呀？那些护卫们呢？你想想，这老王爷后花园中响起兵器碰撞之声，又有老王爷喝喊之声，那能不惊动人吗？早有在外面护卫探头这么一看，哎呦，好像老王爷在给人伸手啊，了不得了，有刺客。这人一喊，那在花园外面护卫之人呜的一下子就冲进来了，拿刺客，拿刺客。老王爷冷笑数声啊，哼，要指着你们拿刺客呀，恐怕本王早就被刺客给杀死了。你们过来看看，这人你们可认得？有人拿着火把过来一照，哎呦，这不是苏芳吗？苏芳，你好大胆子，你怎么进来了？苏烈、苏定方现在呀，知道被人拿了，反抗没用了，在地上直磕头啊！你别看被老王爷踩着磕头啊，哎，苏定方这一块行啊，

0: 能屈能伸呐、啊。要说认怂认熊，立刻就来呀、啊！为了保命啊，王家千岁饶命！王家千岁饶命啊！我没恶意啊，我不是刺客呀、啊，我就是被王家千岁的枪法所吸引住了，想来看看王家千岁的枪法呀。没有别的意思，王家千岁饶命！
1: 棒，
0: 是，有人过来把苏定方就捆上了。罗毅用手点了点，把他交给你们头，交给杜叉，让杜叉军法处置也就是了。说完，老王爷鄙夷的看了一眼苏定方啊，这一眼呢，正在众人火把当中看的。苏定方正好往上抬头啊，用乞求的目光再看老王爷，两人的目光碰到一起，这苏定方发现呢，老王爷眼中目光啊，那是一种鄙夷的，那是一种根本就没把自己当成人的一种目光，那是一种觉得你这种人也配学我罗家枪的目光。这种目光啊，让这苏定方一辈子也忘不了啊，就像两把钢刀在自己心上刻下了卑贱二字一般呢。老王爷管你这个呢，交给杜叉军法处置就行了。老王爷呀，一转身拿着自己枪，让别人护送着回归寝宫，根本就没把这个生命啊当生命。偷学我罗家枪啊，我甭管你是谁也该死。这就老罗家人狠呢、啊、罗毅回去了。这些人一看，哎呀，苏芳啊，你疯了呀，啊，你居然跑到花园里 你来学艺。苏芳啊，你是来学艺的，你还是来刺王杀驾的，我们不能够听你一面之词啊，没办法呀，虽然咱们平常不错，但是您办这事儿我们也没办法包庇你啊，只能把你交给头了。这些人呢把苏定方拉起来，先把血给他止住吧，这血呼呼往外冒，把肩膀头裹上，把腿上的伤口裹上，就推到了杜叉近前呢。这杜叉本来睡着了，就被人给喊醒了，一汇报，杜叉脑袋嗡的一声，这还了得呀，我负责我父王的警卫工作，结果警卫里头出了刺客了，这不要我脑袋吗？把那苏芳给我推进来。把苏定方推到了杜叉近前，杜叉用手一指，都苏定方，平常我对你不薄啊，我看你这孩子也老实巴交的，你为何做出此事？你是不是要刺王杀驾？苏定方这个时候哭了呀，说将军呐、啊，将军，我冤枉啊，我不是要刺王杀驾，那你是干什么？我是仰慕老王爷枪法呀，实不相瞒的，我也不是一般人的，我的师父离这不远，瓦口山旁狮子山狮子寺的老方丈，人送外号雷音狮子吼，法名长老，那是我授业老恩师啊，传授给我枪法的时候告诉我呀，说天下第一枪莫过罗家枪，可是罗家枪传男不传女，传里不传外，不会传给外人。我呢，听我师父这么一说，十分仰慕罗家枪，这才前来投军，用这么长时间当成老王爷护卫了，其目的就是能够偷看老王爷练枪，看一看这罗家枪怎样啊。将军呢，这是我心中话呀，您呢饶命。杜叉一听，你师父是谁？雷音狮子吼法名。哎呦，杜叉一听，法名长老在我们这一块很有名啊，这要是他的徒弟还不能随便乱杀呢，那你等着，我去回禀我的父王，让他老人家最终定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笑问热血何在。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李廷豹的家门也非常的之硬啊，五台派。但是和田归农的对话让田归农玩得滴溜乱转。李廷豹提起右足，在同怀道西湾里一踢，他的一脚力道用的不大，但同怀道还是硬脚而倒，滚在地下翻了几个转身，手足姿势丝毫不变，只是直立变为横躺，却是李廷豹上了当，要救人反而将人踢倒。福康安哈哈大笑，众贵官跟着笑了起来。群豪本来有人想斥责田归农的，但见福康安一笑都不敢出声了。笑声未绝，忽听得呼呼呼三响，三只酒杯飞到半空，众人一齐抬头瞧去，却见三杯互相碰撞，乒乓两声撞得粉碎。众人目光顺着酒杯的碎片望下地来，却见同怀道已然站起，手中握着一只酒杯，说道：
2: 哪一位英雄暗中相助，同怀道终身不忘大德。
0: 说着将酒杯揣在怀中，狠狠瞧了田归农一眼，急奔出庭。原来有人掷杯飞空互撞，是要引开个人的目光。当众人一齐瞧着空中的三只酒杯之时，他又以一只酒杯掷去，打在同怀道背心的金梭穴，解开了他受点的穴道。这一下厅上许多高手都给瞒过，大家均知这一下功夫甚是高明，却不知是何人出手。汤佩游目四顾，随即拿过两只酒杯斟满了酒，走到胡匪席前说道：
3: 这位兄台面生的很呢，请教尊姓大名，阁下飞杯解穴的功夫在下钦佩的紧。
0: 胡匪适才念着同怀道是中氏三雄的朋友，又见田归农辱人太甚，动了侠义心肠，虽知身在险地，却忍不住出手为他解开穴道。哪知汤佩目光锐利，竟然瞧破。胡匪说道：
2: 在下是化学门的，毕姓程，草字灵狐，汤大侠说什么飞杯解穴，在下可不懂了。
0: 汤佩呵呵笑道：
3: 阁下何必相瞒呢，这一席上不是少了四只酒杯吗？
0: 胡匪心想：看来他也不是瞧见我飞至酒杯，只不过查到我席上少了四只酒杯而已。转头向郭玉堂道：
2: 郭老师，原来你身怀绝技，飞至酒杯，解了那姓童的穴道，佩服佩服。
0: 郭玉堂最为胆小怕事，唯恐惹祸，忙道：
4: 我没掷杯，我没掷杯呀。
0: 汤佩识得他一久，知他没这个能耐，一看他同席诸人，指化权门的蔡威成名已久，但素知他暗器功夫甚是平常。将右手的一杯酒递给胡匪，笑道：
3: 程兄，今日幸会，兄弟敬你一杯。
0: 说着举杯和他的酒杯轻轻一碰，只听得砰的一响，胡匪手中的酒杯呼的碎裂，热酒和瓷片齐飞，都打在胡匪胸口。原来汤佩在这一碰之中暗运潜力，胡匪的武功如何，这只一碰便可试了出来。不料两杯相碰，化权门掌门人程灵狐的

0: 内功却平庸之极，酒杯粉碎之下，酒浆瓷片都溅向他一边。汤佩手中酒杯故完好无损，衣裳也不溅到半点酒水。汤佩微笑道：“
1: 哈哈，对不起。”
0: 自行回归入座，心想：这小老儿稀松平常，那么飞杯解穴的却又是谁？只见田归农和李廷豹已在听心交起手来。田归农手持长剑，青光闪闪，这次剑已出鞘，不敢再行拖大。李廷豹使开五郎棍法，一招招推窗望月，杯棍撞钟，白猿问路，横栏天门。只见他圈、点、劈、压、挑、撞、撤、杀，招熟力猛，极有威势。群豪瞧得暗暗心服，才知五郎镖局近年来声名甚响，李总镖头果有过人的技艺。田归农的天龙剑自也是武林中一绝，激斗中剑占上风，但要迅疾取胜，看来却还不易。酣斗之中，田归农忽的衣襟一翻，唰的一声，左手从长衣上拔出一柄刀来，这刀比长刀短了尺许，光芒闪烁不定，远远瞧去，如宝石，如琉璃，如清水，如寒冰。李廷豹使一招倒反乾坤，反棍劈落，田归农以右手长剑一拨，李廷豹铁棍向前直送，正是一招青龙出动。这一招从锁喉枪法中变来，乃奇险之招，但他使得纯熟，时刻分寸，无不拿捏恰到好处，正是从奇险中见功力。田归农却不退闪，左手短刀上撩，当的一声，冰铁棍断为两截。田归农乘他心中慌乱，右手剑急刺而至，在他手腕上一划，筋脉一断。李廷豹大叫一声，抛下铁棍，他万筋既断，一只右手从此便废了。他一生只练五郎棍，棍棒功夫必须双手齐使，右手一废，等如武功全失啊！霎时之间，想起半生苦苦争来的威名毁于一旦，镖局只好关门。自己钱财来得容易，素无积蓄，一家老小立即便陷入冻馁之境。又想起自己生性暴躁，生平结下冤家对头不少，别说仇人寻上门来无法对付，便平日受过自己气的同行后辈市井小人，冷嘲热讽起来，又怎能受得了？他是个直肠直肚之人，只觉再多活一刻，这口气也咽不下去。左手拾起半截铁棍，咚的一声击在自己脑盖之上，登时毙命。大厅上众人齐声惊呼，站立起来。大家见他提起半截铁棍，都道必是跟田归农拼命，哪料到竟会自枪而死。这一个变故惊得人人都说不出话来。安提督摇头道：“
1: 哎呀，扫兴扫兴。”
0: 命人将尸身抬了下去。李廷豹如是在激斗中给田归农一剑刺死，那也罢了，如此这般逼得他自杀，众人均感气愤。西南角上一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2: 铁老师，你用宝刀削断铁棍，胜局一定，何必又再断他手筋？”
0: 田归农道：“
1: 哦，兵器无眼，倘若在下学艺不精，给他扫上一棍，那也是没命的了。”
0: 那人冷笑道：“
2: 如此说来，你是学艺很精的了。”
0: 田归农道：“
1: 不敢，老兄要是不服，尽可下场指教。”
0: 那人道：“
2: 很好。”
0: 这人使的也是长剑，下场后竟不通姓名，刷刷两剑向田归农当胸直刺。田归农仍右剑左刀拆不七八合，当的一声，宝刀又削断了他长剑， 跟着一剑刺伤了他

0: 左胸。群豪见他出手狠辣，接二连三的有人上来挑战。这些人大半不是为了争夺玉龙杯，只觉李廷豹死得甚惨，要挫折一下田归农的威风。只是他左手宝刀实在太过厉害，无论什么兵刃碰上了便即断折，到后来连五行轮、独角铜人这些怪异兵刃也都出场，仍然无疑能挡他宝刀的锋锐。有人出言相讥，说道：田老师，你武功也只平平，单靠一柄宝刀那算的是什么英雄？你有种的便跟我拳脚上见高下。田归农笑道：哈哈，这宝刀是我天龙门世代相传的镇门之宝，今日福大帅要各家各派较量高下，我是天龙门的掌门人，不用本门之宝却用什么？他出手之际也真不留情面，宝刀一断人兵刃，右手长剑便毁人手足。连败十余人后，旁人眼见上去的不是断手便是折足，无不身受重伤。虽有自恃武功能胜于他的，但想不出抵挡他宝刀的法门，个个畏惧束手。唐佩见无人再上来挑战，呵呵笑道：
1: 贤弟呀，今日一战，你天龙门威震天下，我做哥哥的脸上也有光彩。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庆功酒。
0: 胡斐向程灵素瞧了一眼，程灵素缓缓摇头。胡斐自也十分恼恨田归农的强横，但一来不敢泄露身份，适才飞杯致解同怀道学道，几乎已让汤佩看破；二来这柄宝刀如此厉害，实是生平从所未见的利器，倘若上去相斗，先已输了七成啊。又想当日他率众去苗人凤家中之时，何以不携这柄宝刀呢？那时如他宝刀在手，说不定我已活不到今日了。他不知天龙门这把宝刀由南北二宗轮值执掌，当时尚在南宗掌门人手中。只见田归农得意洋洋地举起酒杯，正要凑到唇边，忽听得嗤的一声，一粒铁菩提向他酒杯飞了过去，有人发暗器要打破他酒杯。田归农视若不见，仍举杯喝酒。曹运奇叫道：师父小心。田归农带那铁菩提飞到身前，伸出手指搭的一声轻响，将铁菩提弹出厅门。众人见他露了这手，虽不屑他的为人，却也有人禁不住叫了声：好。那粒铁菩提疾飞而出，厅门中正好走进一个人来。那人见暗器飞向自己胸口，也伸指一弹，说道：便这般迎接客人吗？那铁菩提经他一弹，立时发出尖锐的破空之声，向田归农飞回。从声音听来，这一弹的指力着实惊人，比田归农厉害多了。田归农一惊，哎呦，不敢伸手去接，闪身避开。他身后站着一名卫士，听得风声，铁菩提已到身前，不及闪让，忙伸手抄住，但听咔的一响，中指骨已然折断，只疼得啊的一声大叫。众人见小小一枚铁菩提竟能在一弹之下将人指骨折断，此人指力的灵力委实罕见罕闻，一齐注目向他瞧去。只见此人极瘦极高，左手拿着只虎鲲，肩头斜挂药囊，一件青布长袍洗得褪尽了颜色，拖着双破烂泥泞的布鞋，装束打扮便是乡镇间常见的走方郎中，但目光炯炯，顾盼似电，五官奇大，粗眉大眼大鼻大口，双耳

0: 招风，颧骨高耸，头发已然花白，至少已有50来岁，脸上生满了黑斑。他身后跟着二人，似是他弟子或司仆，神态恭敬。胡斐和程灵素见了当先那人还不怎样，一看到他身后二人，却都吃了一惊。原来一个老书生，正是程灵素的大师兄慕容景月，另一个驼背跛足的女子，便是他三师姐薛雀。啊！胡斐和程灵素对瞧一眼，都大为诧异。哎呀，怎么他们两个死对头走到了一起？薛雀的丈夫江铁山却又不在。程灵素见胡斐眼光中露出疑问之色，知他是问那个走方郎中是谁，便缓缓地摇了摇头，他可也不认识。忽听得啊呦一声惨叫，那指头折断的卫士跌倒在地，不住打滚，将一只手掌高高举起。众人初时均感奇怪，哎，既然身为福大帅的卫士，自有相当武功，怎的断了一根指头也抵受不起？待见到他那只手掌漆黑如墨，才知是中了剧毒。这次天下各家各派掌门人大聚会，府府众位是雄心勃勃，颇有和各派好手一争雄掌之意，要显得在京中居官的好汉却有真才实学，绝不输于各地的草莽豪杰。这手指折断的卫士归周铁交盖棺，他见此人如此出丑，眉头一皱，上前喝道：
1: 起来起来，这一点苦头也挨不起，太不成话了。
0: 那人对周铁交很惧怕，忙道：
2: 是是，
0: 挣扎着待要站起，突然身子一晃晕了过去。周铁交从酒席上取过一双筷子，写起那颗铁菩提一看，见上面刻着个磕字，脸色微变，朗声说道：
1: 兰州柯子荣柯三爷，你越来越长进了，这铁菩提上喂的毒药可厉害得紧呢。
0: 人丛中站起一个满脸麻子的大汉，说道：
1: 周老爷，你可别血口喷人，这枚铁菩提是我所发，那是不错，我只是瞧不过人家狂妄自大，要打碎人家手中酒杯，我柯家暗器上绝技不许喂毒，世代相传，相为尽力。柯子荣再不孝，也不敢坏了祖宗家规。
0: 周铁交见闻广博，也知柯家善使七般暗器，但向来严禁未读，当下沉吟不语，直道：
3: 这可奇了。
0: 柯子荣道：
1: 让我瞧瞧。
0: 走过来拿起那枚铁菩提一看，道：
3: 这是我的铁菩提呀，这上面怎会有毒？
0: 哎呦，突然间大叫一声，将铁菩提投在地下，右手连挥，似乎受到烈火烧制一般，只见他脸色惨白，要将受伤的手指送到口中吮吸。周铁交急出一掌，着中他的小臂，叫道：
1: 吸不得！
0: 挡住他手指入口，看他大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时，都已肿了起来，色如淡墨。柯子荣全身发颤，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珠一滴滴地渗了出来。那走房郎中向着慕容景月道：
1: 给这两人治一治。
0: 慕容景月道：
1: 是。
0: 从怀中取出一盒药膏，走过去在柯子荣和那卫士手上涂了一些，柯子荣颤抖见止，那卫士也醒了转来。群豪这才醒悟，柯子荣发铁菩提，打田归农的酒杯，田归农随手弹出，又给那走方郎中弹回，但走方郎中就这么一弹，已在铁菩提上喂了极厉害的毒药， 这等下毒的本领，江湖上恐怕只有

0: 人。厅上不少人已在窃窃私语，哎呀，莫非是毒手药王？周铁娇走近前去，向那走方郎中一抱拳，说道：
1: 阁下尊姓大名？
0: 那人微微一笑，并不回答。慕容景月道：
1: 在下慕容景月，这是卓京雪雀。
0: 顿了一顿，才道：
1: 这位是咱夫妇的师父石先生，江湖上送他老人家一个外号，叫做毒手药王。
0: 这毒手药王四字一出，旁人还都罢了，与会众人大都知道毒手药王乃当世使毒的第一高手，就算慕容景月不说，也早猜到是他。但这四个字听在程灵素和胡斐耳中，实诧异无比。程灵素更为气恼，不但这人假冒仙师名头，而这句话出诸大师兄之口，尤令他悲愤难平。另一件事也让他甚是奇怪，三师姐薛雀原是二师兄江铁山之妻，两人所生的儿子也已长大成人，何以这时大师兄却公然称他为卓京？他料知这中间必已发生极重大变故，眼下难以查究，唯有静观其变。周铁娇虽然勇悍，但听到毒手药王的名头，还是不禁变色，抱拳说了句：
1: 久仰久仰。
0: 石先生伸出手去，笑道：
1: 哈哈哈哈，阁下尊姓大名？咱俩亲近亲近。
0: 周铁娇豁地退开一步，抱拳道：
1: 在下周铁娇，石前辈好。
0: 他胆子再大，也绝不敢去跟毒手药王拉手。石先生呵呵大笑，走到福康安面前，躬身一击，说道：
1: 山野闲人参见大帅。
0: 这时福康安身旁的卫士已将毒手药王的来历禀告了他。福康安眼见他只手指轻弹铁不提，便即伤了两人，知道此人极是了得，微微欠身说道：
1: 啊，先生请坐。
0: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东风小于3级。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

故事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2: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3: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2: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3: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2: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3: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

0: 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非就时不时地给王娟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什么的，慢慢的他俩就熟了起来。而王娟的经历还是让罗非有些意外。王娟看似不到30岁，可实际上呢已经36岁多了，比罗非大了整整的6岁。而她出生在单亲家庭，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家，剩下了王娟和母亲两个人相依为命。这王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她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她觉得王娟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1: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0: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地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

0: 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地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

0: 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了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10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

0: 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地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

0: 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军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她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让王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0: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她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

0: 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客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年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的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年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优惠。

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计次、订机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与同行成年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二是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计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

0: 当前暑期汛期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近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暑期汛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扎实推进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桥梁结构、高边坡、三区两厂、施工驻地等关键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细致核查路基边坡、桥隧涵洞、排水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等运行状况，逐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机械设备工况、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机制、应急值班及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时限。检查期间，检查组将持续传导安全责任压力，督促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岗位责任，要求各单位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高温施工、车流量增长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强化部门协同和预警信息传递，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配强抢险物资和应急队伍。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以本次督导检查为抓手，持续深化暑期汛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工作，以务实过硬的举措筑了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和行业有序平稳发展。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

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报道，嗨高铁成功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标志着这条黑龙江省内重要高铁通道正式进入了联调联试关键阶段，距离全线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作为完善东北高铁路网、赋能北疆振兴的重点交通工程，嗨高铁的动态试爆不仅是铁路工程建设的阶段性胜利，更为东北地区交通提质、文旅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交通畅则百业兴，长期以来黑龙江北部区域交通通行方式单一，时空距离偏长，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效率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人员往来、产业流通和文旅资源开发。传统陆路运输耗时长、效率低，难以适配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节奏。嗨高铁的建设推进，正是补齐区域交通短板、优化省内路网格局的关键举措，将彻底改写黑龙江北部多地无高铁历史。此次动车组测试列车开行是高铁通车前的重要一环，测试阶段将对线路轨道、通信信号、供电系统、行车组织等设备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逐一排查运行隐患，优化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后续通车运营安全稳定。严苛的联调联试、科学的动态检测，彰显了铁路部门安全至上、精益求精的建设理念，为线路高质量开通、高水平运营筑牢安全根基。路网贯通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红利，嗨高铁全线通车后，将有效串联哈尔滨、伊春等沿线城市，大幅缩短城际时空距离，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生活圈，通勤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将更加便捷，既能便利沿线群众日常出行，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转。与此同时，高铁通道的打通将有效激活北疆优质文旅资源，伊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冰雪资源，是东北生态文旅的重要名片，依托高铁便捷交通优势，沉寂的生态资源将加速走出深山，走向大众，带动冰雪旅游、生态康养、乡村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搭建起快速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

0: 一天，在办公室闲聊，同事小刘讲起为什么局长叫常委。一次，局长到乡下检查工作，群众都叫他常委，他一惊，谦虚地说：“
1: 怎么能这样称呼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委员，不是常委啦。”
0: 一位群众干脆解释说：“
2: 哎，不用谦虚了，您名副其实啊！春天枇杷熟了，您带着篮子来了；夏天呢，西瓜熟了，您带着篮子又来了；这秋天花生熟了，您还带着袋子来了；入冬这广柑熟了，哈，您带着车来了，您还谦虚啥呀？我们的常委。”

0: 一对小伙伴刚刚去参观了航天博物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个正在聊天。Jenny 问约翰：“
1: 约翰，你说是火星人聪明呢，还是我们地球人聪明呢？”
0: 听了小珍妮的话，约翰愁眉苦脸地想了好一阵，然后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道：“
2: 哦，珍妮，我想还是火星人更聪明一些吧。”“
1: 为什么呢，约翰？”“
2: 哦，珍妮，你想一想，从你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见没见过一个火星人为了到地球上来玩几天，就会像我们一样花掉上亿美元？”

0: 要做工程师，先看看你自个儿的名字。工程师这朋友可要听一听了啊，说脚最多的工程师姓吴，人们都叫他吴工。
1: 吴工。
0: 说脸最黑的工程师姓包，都叫包工。脸最红的工程师姓关，叫关工。身份最卑微的工程师姓民，叫民工。工程师不是什么工吗？张工、李工、王工啊。最暧昧的工程师姓老，叫老工。最违法的工程师姓童，叫童工。大概当不了老板的工姓袁，叫袁工。最应该到地摊上去摆摊算命的工程师姓周，叫周工。最雍容华贵的工程师姓黄，叫黄工。也很雍容华贵但已经是历史悠久的工程师姓顾，叫顾工。啊，最没男人味的工程师姓公，叫公公。最凶悍的工程师姓雷，叫雷公。最无厘头的工程师姓纪，叫纪公。

0: 秘书科的小李整天总是涂脂抹粉，而对工作则极其马虎。一天，科长将他打的一份人事档案交还给他，指出上面有十几处错误。小李顿时这脸就红了，难为情地说：“
1: 对不起啊。”
0: 科长讽刺地说：“
2: 不必道歉，我想这是一份只有上级可以过目的人事档案，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大概是闭着眼睛打出来的。”

0: 在一堂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向同学们提问。
1: 同学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从我们的地球到达月球大概需要72个小时，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位同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高兴地回答道：
2: 老师，我知道，您看看，月亮比我们这要高了很多，我们要想去月亮的话，一路上全都是上坡，当然会很慢了。

0: 后勤张师傅单位做桌子，按办事人员的要求做好后，请局长来验收。局长看是圆的，就说：“
1: 讲些实际嘛，还是方的好啊。”
0: 张师傅又遵照他的意见锯呀砍呀，把圆的改成方的。刚改完，又赶上部长来视察，偶尔见了方桌子，就说：“
2: 这还是圆的美观嘛，应适当讲究些。”
0: 张师傅又遵照旨意砍。

0: 管家锯呀。又把方的改成了圆的，抬到办公室以后，用的人笑着说，
1: 太感谢局长部长了，没他们怎么能用上这样高的小凳子呀。

说有一只小乌龟看着蜗牛练长跑，说你干什么呢，慢吞吞的啊。蜗牛说我练长跑。乌龟鄙视的说上来吧，我带你。结果乌龟背上有一只小蚯蚓看着蜗牛说大哥坐稳，老快了。

0: 某人到邮局去取挂号信，信在那儿，可是邮局的办事员不肯给他。
1: 在没有任何有效证件的时候，我是不能给你的。
0: 这个人呢，执意要取。办事员把他领到科长室，讲明了原因之后，那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他自己的一张照片递给科长。我想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科长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很久，终于说：
1: 不错，这确实是你。你把信拿走吧。

0: 前两天单位同事小丽逛街的时候路过一家时装店，她走进这家时装店看了两眼，哎，就相中了一件新衣服，没说二话就买下来了。一进家门可了不得了，她赶紧就捯饬自己这件新衣服，穿上之后就给家里头人展示。坐在电脑旁的儿子只抬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冲他妈说道，
1: 好好看好看，妈好看的没治了。
0: 显然儿子是应付他呢，再说小孩子的话也不能信。不过当天小丽她老公表现还真不错，看见她穿着那件新衣服了，赶紧走到她跟前，是左看看右看看，然后退后两步再看看，最后终于又坐回了沙发，冲着小丽语重心长地说道，
1: 不错不错，说真的真不错，我觉着吧，就你这身材披个床单都好看。
2: 小张急冲冲地跑进厂长室，对王厂长说，
3: 我们车间噪音太大，请厂长。
2: 王厂长不等小张把话讲完就打断说，
4: 噪音是难免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个词了。我做报告时，会场上噪音不是也很大吗？

0: 这天，一个法国人开车带着自己的太太去德国旅行。当他们的车开到了法德边境的时候，一位德国海关人员走上前来，要查阅他们的护照。在看过了这位法国男士的护照之后，德国海关人员对这位男士说道：
1: 好吧，你的护照没问题，不过你刚才说坐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是你太太，你怎么能证明那位女士就是你太太呢？
0: 听到海关人员的话，这位法国男士看了看他太太，然后悄悄地对这位海关人员说道：
2: 嘿，伙计，你们德国人办事非常认真，这一点我能理解，不过你有点过分了，你又怎么能证明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女人她不是我太太呢？

0: 王主任一进办公室就见职员在议论他，就把小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
1: 告诉我，人们经常议论我吗？
2: 是的，很多人经常在议论你，都说羡慕你。
1: 真的？他们羡慕我什么？是我的职务、魅力还是口才？
2: 都不是。
1: 那羡慕我什么呢？
2: 你的秘书。

前两天啊，小红的哥从外地带回来了几只大螃蟹，一回家就兴冲冲的给小红打了一电话，约小红啊晚上去他家吃螃蟹去。这小红天生爱吃海鲜，听说这消息啊，哎，颠颠就去了。晚上六点多，小红带着自己的老公就走进了他哥的家门。他们俩一进门就看见厨房水盆里头又肥又大的螃蟹了，正扑腾着呢，个头还特别大，不过数量可不多，一共就四个。想想这螃蟹的美味，这小红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一屁股就坐他们哥家沙发上了。跟着小红来的她老公啊，特老实，一句话也不说。不过这小红啊，进屋怎么也得客气客气。跟嫂子打过招呼之后啊，就看他这小侄女也从里屋出来了。可是这小侄女从里屋出来，一看见小红跟她老公坐在外屋沙发上，哎，脸就立马掉下来了。这娇生惯养的孩子有的时候就爱吃独食，为什么不高兴啊？就是因为现在看见他们俩人了，

0: 知道晚上得在家里一块分螃蟹，这螃蟹只有四个，不过今儿晚上可是五个人呢。
1: 看见小侄女不高兴，这小红啊没往心里去，一把就把侄女抱在怀里了。可没等她说话，这小侄女先说上了：“
2: 姑姑，你为什么非得今天来我们家吃晚饭呢？”
1: 一听侄女这么问，小红啊就笑着说道：“因为你家有好吃的呀，一会儿咱们大家一块吃那大螃蟹啊。”听到小红的话，她小侄女回答道：“
2: 那我们家今天只有四只螃蟹能吃，咱们家可现在五个人了，不够分的，可怎么办呢？”
1: 小红一听这话明白了侄女为什么不高兴了，于是马上就哄哄她：“
3: 哎呦，没关系，姑姑待会儿少吃点，给你多吃点，成吗？”
0: 听到小红这么一说呀，她哥哥家这有点不太懂事儿的小侄女总算是和小红友好了一点。不过这一开饭事儿又来了，这小红啊天生就爱吃海鲜，三下五除二的就干掉半只螃蟹。这时候啊，坐在对面的她小侄女又不乐意了，她冲着她妈呀大声说道：“
2: 妈，您看看桌上螃蟹都快没了，我还没吃着什么呢，这可怎么办呢？”
1: 这小侄女儿一边说这话还一边气呼呼地瞪着小红。孩子这么不懂事儿，这当妈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于是小红她嫂子红着脸赶紧岔开话题：“行了行了行，小孩子不能多吃螃蟹，去去去，赶紧到那边去，不是幼儿园今儿教你唱歌了吗？给姑姑姑父表演个节目啊，跳个舞，边跳边唱。”听到妈妈的话，这孩子有点不太情愿了，但是他又怕他妈妈批评他，于是他就走到了客厅的中间，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气呼呼地唱道：“
2: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

0: 冯科长喜欢草书，这天他在起草的文件上狂舞了一通，便叫打字员小张去打字。哪知打字员小张有许多字不认识啊，第二天就跑去问冯科长。冯科长左看右看，自己也认不出来，又不好承认，别说
1: 你不认识啊，怎么不早点来问呢？现在我正忙着呢，有时间研究一下再答复你吧。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还可以开心，拜拜。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6%。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

加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日，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4日4时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14日20时至15日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6日，水星迎来东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江西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6月30日，7月1日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考场，加力推进乡村林场双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头

燕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6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金林区南岔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和边督改边工作，实地查看整改情况，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短强弱，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加快美丽中国先行区。

6月13日，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的检验，为全线按下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日联调联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的公网受流性能的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呢，旅客将乘坐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载临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综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顾峰，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人在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系统，行驶途中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以免发生侧滑、甩尾等意外。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大家好，我是沈阳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帆。长跑高速的驾驶人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3: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2: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3: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4: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5: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2: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3: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1: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0: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1: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0: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2: 哎，佳佳，在家里别乱扔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3: 哦，知道了。
4: 爸爸，你怎么不把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呢？
2: 这又不是在家里，这不是在外边吗？
4: 哦。
5: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呢，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一家人在吃饭，儿子十分感慨地说：
1: 哎，先进与落后啊，在餐具上就能体现出来。看着没有，外国人用的是金属刀叉，我们用的都是筷子，还竹的。
2: 你是不是嫌轻了点儿？
0: 母亲从火盆上抄起火钳子塞到儿子手中。
3: 给你用这个吃，还是金属的呢。

0: 一位过路人问亨利，
1: 请问百货公司在哪里呀？
2: 啊，你看啊，过了前面那座桥，再向右走。
1: 桥很长吗？
2: 20米。
0: 过路人谢过亨利后，快步向桥走去。突然，他听到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并且喊道：
3: 站住！站住！
4: 我刚才想起来了，大桥长40米，如果你照我告诉你的那样走，走到20米处向右转，你就会掉到河里的。

0: 商人拉住医院院长问：“
1: 我女儿早上吞进了一枚钻石戒指，现在呀，正由汤姆医生开刀取出，不知道这位医生啊，可靠不可靠？”“
2: 不必担心你的女儿，汤姆医生医术是最好的。”“
1: 哎呦，您别误会
2: 啊，
1: 我担心的是那个钻戒呀，它能不能丢啊？”

0: 一群爱开玩笑的人经常在同一家餐馆里吃饭，总是开服务员的玩笑。他们有时呢把水倒进花盆里，并说服务员没给他们送水来，有的时候呢就把餐巾呢藏起来，等等等等。每天他们都想出新的花样，可是服务员从不抱怨。有一天他们吃完饭，给服务员一份可观的小费，说：
1: 你是个好小伙子，我们多少次开你的玩笑，可你从不抱怨我们，因此从今天起我们再也不这样做了。
0: 谢谢。那个，从今天起，哎，说来也惭愧，我再也不往你们的咖啡里掺鞋油了。

第二次挖的还是不够长，一出洞口刚好在哨兵的岗位前，又被逮个正着，这次又被加判五年。眼见刑期一次次加长，犯人铁了心要越狱成功，便又夜夜挖地道，足足挖了半年，觉得这回够长了吧。哪知爬出洞口却是法院的宣判庭，庭上正在宣判，法官正是前两次判他越狱罪加刑的那位法官。

一个犯人难熬漫漫刑期，便偷挖地道越狱。第一次挖得太短，出了洞口才发现还在狱墙之内，于是被法官加判5年刑期。

0: 有个人被狗咬了一口，疼得哇哇直叫啊！大家连忙叫来救护车给包扎，注射狂犬疫苗。他看着鲜血从纱布里边渗出来，哎，突然开心的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咬得这样你还开心呢？
0: 是吧？我开心呢，医生。幸亏我没穿袜子
1: 啊，
0: 否则啊，不被咬坏了啊，就等于我买了一双新袜子。

0: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奶奶千叮咛万嘱咐说，
1: 好孙子，今天呢客人来喝酒的时候啊，你就啊张个嘴唇做个样子啊。
2: 嗯，那我就喝二分之一杯吧。嘿嘿，
1: 不行，太多。
2: 嗯，那我喝八分之四杯吧。
1: 嘿嘿嘿，这才是乖宝贝儿。

0: 一天，一群小鸟在说话，突然来了一只麻雀。
1: 你是什么鸟？
2: 哦，我是老鹰。
1: 老鹰哪有你这样的？
2: 我是老鹰中抽大麻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乌鸦。
1: 哦，你是什么鸟啊？
3: 啊，我是丹顶鹤。
1: 啊，丹顶鹤？
3: 啊，我是丹顶鹤中烧锅炉的。
0: 一会儿又来了一只鹦鹉，他说他是喜鹊。别的鸟说，喜鹊哪有你这样的？
1: 真的，我是喜鹊中的三陪小姐。

0: 年根底下，婆婆和媳妇儿蒸了一锅窝头，他们都馋得直流口水。婆婆趁媳妇儿不在，忙用筷子插了一个，躲到厕所里去吃。媳妇儿呢，趁婆婆没在跟前儿，一下子用筷子插了两个，也躲到厕所来吃。俩人在厕所里碰面了，婆婆见媳妇儿也偷嘴吃，张嘴就骂：“
1: 啊，馋老婆敢偷嘴吃！”
0: 媳妇儿眼珠一转，答道：“
2: 娘，我是怕你呀、啊、一个不够吃，我就再给你送俩来。”

0: 小苍蝇到外边去玩。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白云。
0: 小苍蝇指着蓝天问：
1: 妈妈，这是什么？
2: 这是蓝天啊。
0: 小苍蝇又指着鲜花问：这是什么？
2: 孩子，这是鲜花。
1: 妈妈，既然世界这么美好，那为什么我们总吃屎啊？
2: 傻孩子，吃饭的时候别说脏话。

0: 一位千金小姐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由于家道衰落，嫁给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一天，丈夫买来一块豆腐，叫她做菜。她把豆腐放在锅里煮了一下，就让丈夫下饭。丈夫尝了一口，皱起眉头说：“
1: 是说的这么的，为什么不放盐？”
0: 第二天，丈夫买了一条咸鱼，叫她蒸一蒸。千金记得上次豆腐里不放盐挨了骂，就在咸鱼上面放了一把盐。吃中午饭的时候，丈夫用筷子夹了一块，咸得要命啊，只好暗暗叫苦。过了几天，家里要来客人了，丈夫吩咐千金说：“
1: 今天小菜要烧好吃一点啊，在客人面前千万给我做做人。”
0: 千金回答：“
2: 晓得晓得。”
0: 中午客人来了，丈夫揭开锅盖一看，见一个米粉做成的小人蒸在锅里，其他什么也没有。丈夫叫道：“
1: 哎，你的耳朵呢？”
0: 千金连连说：“
2: 耳朵，耳朵我是做好的，大概粘在笼屉架上了。”

0: 阿拉尔罕买了十头驴。当他骑在驴上数数的时候，发现只有九头。而当他下来步行的时候，所数的驴子正好是十头。
1: 骑上去数是九头，跳下来数是十头。
0: 反反复复十来次，阿拉尔罕总结道：
1: 还是步行好。

0: 一个客人非常馋，每次参加宴席就猛吃猛喝。一次与他人共席，非说曾与人见过面。那人说，
1: 哎呀，从来没有见过面啦，这位朋友你认错了。
0: 上菜以后啊，这客人低头猛吃，筷子不停。那人大悟，
1: 哦，是了，见倒是见过一次，是因为你上一次只顾吃菜，到散席的时候都不抬头，所以啊，哎，认不得尊容啊，不要见怪啊。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松故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奔跑向远方》。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4: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4: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4: 精彩你的生活。
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那此刻呢，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带领的小凡朋友为大家分享的。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不妨问问你自己》。他说，在每一个天蒙蒙亮的凌晨，在每一个半夜醒来又难以入睡的瞬间，我呆坐凝望而不知所措，想问问你自己，这些年究竟在忙些什么。好，以下呢，大家就共同来欣赏一下小凡朋友分享的这首歌曲，看看您是否也喜欢。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持人陈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伊春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内容。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鸿飞。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五月初一。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温度14度，并伴有东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温度13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长袖衬衫、单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少发的，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请大家适当的进行户外运动。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因为还是会有降雨的，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今天的过敏指数是不易复发的，无需担心过敏问题，除了特殊体质。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是中等的，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温度12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温度10度。

10度。铁力透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温度11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0度。

当南方朋友正在被湿热天气蒸桑拿闷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黑龙江却独守着20摄氏度左右的舒爽清凉，成为了全国最惬意的避暑胜地。更惊喜的是，一批全新的景区和升级的项目正密集开园。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从稻田化到原始森林，从多元的风情到湿地生态，这个夏天的黑龙江好玩的程度直接拉满。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全新的景区，让我们共同来到黑龙江清爽一下。

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小镇2.0，那个曾创下了30亿曝光的网红蓝色小镇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 版深度还原了摩洛哥的舍夫沙万风情，湛蓝的街巷蜿蜒交错，复古的门廊雕花精致，艺术涂鸦点缀其间，每一步都像走进了地中海风情的电影画面。全新的造景更加的懂得拍照党，街拍、特写、全景，随手一拍，自带显白滤镜，无需修图，便是质感满满的朋友圈大片。不出国门，一键抵达摩洛哥，那么这场专属的蓝色之约，等你来赴。

哈尔滨香坊区第二届百花展。第二届百花园艺展5月30号在哈尔滨的劳动公园盛装启幕，活动将持续至6月19号。本届百花展以锦绣生香、香坊绽放为主题，展出了各类的名贵花卉150余个品种、7万多盆，结合了劳动公园场地的特色，布景游览动线分为入口迎宾、时光印记、中心广场、飞机云端花艺、火车铁轨画廊、花样环路6大景区，由园区彩画串联，形成了一条特色的观赏环线，让满园的四景繁花与劳动公园浓浓的工业风碰撞出浪漫的火花。此次的百花展首次引进了丰富的彩灯元素，观众不仅能够在白天来体验姹紫嫣红的百花盛景，夜幕降临之后也能够欣赏到繁华与彩灯交相辉映的月夜越美丽。

谁说雪乡只有冬天？夏日的雪乡更是清凉秘境。雪乡国家森林公园原始林风景区于6月1号正式的开启夏季的运营模式。开园当天，游客免费入园。坐拥297公顷、保存完好的红松原始生态群落，原始林风景区是东北地区稀缺的原生态林海秘境。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里古木参天，葱郁连绵，林木平均树高30米，平均的树龄超400年。林区日常的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盛夏时节，景区平均气温仅22度，这里是夏日逃离燥热、舒缓身心的绝佳去处。最爱的2026年的夏季，景区围绕着森林康养的主题，依托着清幽静谧的森林环境，推出了森林瑜伽、溪水静修、森林太极、森林健身、森林冥想、森林疗愈等多项的休闲体验项目，让游客远离喧嚣，舒缓身心，尽情地悠然地欣赏着闲适的山野时光。同时，经典的项目也正在全面地保留，比如说松鼠露营地，它为自驾爱好者提供了绝佳的休息空间，设有天幕租赁、烧烤、野炊等一站式服务，低空小缆车带您穿梭在林间，游览着秀美的风光。另外还有高空自行车和挑战桥等，带来多样的欢乐。景区也将继续地延续着森林特色的研学活动，依托着原生态林海资源开设的生态科普课程，配备着专业团队，打造沉浸式青少年自然研学课堂。怎么样，夏日的雪乡是不是更加有别样的风情？来到这里，感受着这样的一个清凉秘境。

朋友们，在这个初夏时节带娃儿去游玩吧，去哪里呢？如果你正在发愁，为大家来推荐的是牡丹江的静心园景区。青山环绕，绿水潺潺，六月一号正式开园的牡丹江静心园景区被自然风光包裹，和家人泛舟竹筏之上，吹着山间的清风，满眼皆是治愈山水，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着山野的乐趣，大人小孩都玩得尽兴。不管是专程陪娃，还是想暂时逃离城市的快节奏，来这里吧，放松身心，漫步戏水，这都是绝佳的选择。朋友们，在这个夏日，让你放下琐碎烦恼，带着家人奔赴山水间，解锁竹筏之乐吧。

来到了牡丹江，还可以走一走绥阳双桥旅游景区。景区在6月1号盛大开园，各类的趣味活动同步开启。双桥景区是国家3A 级景区、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有着三块石、仙人桥等自然景观，浑然天成，别具一格。小绥芬河清澈的源头之水，环绕着黑龙江绥阳国家湿地。

地公园潺潺流淌。这里的景区以自然景观为依托，建有风车长廊以及降龙山登山栈道、西地湿地花溪栈道、冷水鱼池、网红打卡景观、无动力游乐设施、林区印象展示中心等。在开园当日，活动精彩纷呈，有特色美食节、百姓大舞台热闹开唱，更有露天卡拉 OK、 欢乐篝火晚会轮番登场，欢乐氛围感直线拉满。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季当中，你还可以来到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三江平原腹地的湿地明珠，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全国野生动物保护科普教育基地、龙江十大最美湿地等多项荣誉称号。这里是淡水沼泽湿地，孕育芦苇、睡莲等290种草本植物，以及野大豆、莲等三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那么这里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数十万，大约177种水鸟在这里停歇和繁殖，有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六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枕鹤等28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么这里也是鸟类和野生动物理想的栖息之地。夏日的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你会看到水草碧绿，清风微凉，泛舟其上看白枕鹤翱翔，听水鸟欢唱，呼吸着带着甘甜的清新空气，远离喧嚣，尽享自然野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欢迎你来到龙江，共同感受着清凉一下，让我们告别闷热，拥抱清凉，带上家人和朋友来黑龙江吧，赴一场避暑之约，打卡新开园的景区，共同来解锁夏日的新玩法。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林趣风光。朋友们，在这个夏季，让我们相约在宜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前行吧。朋友们，美好的季节总是在这里，欢迎大家来到这里，来到森林里的家，来到宜春。来到我们的宜春，你可以先去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这是国家5A级景区，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景区以稀有的花岗岩石林地貌景观和完善的原始森林为特色，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硬质期地质遗迹。景区内植被繁茂，山色葱翠，景区因别处少见的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奇观而得名林海奇石。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公园原始的乔木观赏区476公顷，囊括了小兴安岭1000多种的植物种类，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称，这是经典的生态天堂、资源宝库。园区当中的小兴安岭的红松之最万寿松树龄723年，它健壮挺拔，高耸入云，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繁盛的草木及藤本植物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来到这里，为您推荐有汤王河林海奇石风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桃山悬阳峰、金祖峰、铁力透楼山景区。

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它坐落于黑龙江省伊春市西岭林场。小镇拥有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原始森林生态环境，总占地面积3062公顷。小镇依山傍水，静谧雅致，处处彰显着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极佳的旅游康养之地。小镇分为

宝宇龙花温泉酒店、森林体验民宿、国际会议中心、国际医养中心、森林宝宇手镯园和优鲁农场三大路域当中。其中的森林温泉是最具特色的体验项目，在这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可高达3万个以上，堪称天然疗养地，绿色天堂。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达 96% 以上，是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氧吧。景区是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朋友们，在美好的夏季穿九峰山林海，揽中药百草，游茶园酒庄，还有萌宠互动相伴，五行药膳调理健康，相约九峰山养心谷，尽享森林慢时光。

红星火山地质公园是继五大连池之后又新发现的火山地质奇观，它是由1亿年前火山喷发所形成的火山熔岩碎石带组成，周围生长着连绵数公里的野生新安杜鹃林，这里大片的火山熔岩、石海以及周边多样生态类型，为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公园当中有三大奇观特景：火山地貌、杜鹃花海、库尔滨雾凇。推荐的目的地还有桃山东山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南岔仙翁山、金祖峰、桃山、悬阳峰。

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坐落在中俄界和黑龙江的南岸，总面积38.44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恐龙化石资源十分丰富，它是继黑龙江五大连池火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后，我省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地质公园。来到这里，你可以走一走伊春市的博物馆，还有伊春市森林博物馆、永达木艺文化旅游研学基地。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季节当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伊春，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共同呼吸着中国好空气。朋友们，如果你想选择自然美景，喜欢钟爱摄影的，你可以走这样的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 A 线，从伊春的市区出发，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再到铁力的透龙山景区，之后来到桃山东山里，最后到达桃山悬阳风景区。 B 线，从伊春市区出发，然后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到武营国家森林公园、兴清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到达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这样的两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拍摄美景、感受自然美景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打算全家出游，为您推荐这样的一次路线。如果您是从鹤岗佳木斯方向来的话，可以先到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再到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林都木雕园。来到了伊春市区的话，就可以走走木雕园和兴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到达武营国家。

森林公园，再到汤姆和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打算全家出游、朋友郊游，特别适合畅享于伊春的呼吸好空气，共同感受这样的一个风景路线。如果你想感受着飞驰体验，喜欢畅快驰骋的你，给你推荐这样的一条路线。如果您是从哈尔滨绥化方向来的，第一站可以来到大庆山县朗乡东山公园，再走乌带公路，之后来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伊春区内你可以走一走林都的木雕园、新安森林国家公园，之后来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新青国家湿地、探望河林海奇石景区，最终奔赴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此次路线是特别适合于畅快驰骋，如果你想感受打卡伊春比较不错的路线当中的景区，此次路线是最适合您的。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当中，让我们相约伊春，一起在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快乐出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中国地大物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有很多地方因景色优美被大家称为仙境。在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十大美如仙境的地方，看看您去过几个，没有打卡的可以收藏起来，下次去打卡。

梵净山。梵净山得名于梵天净土，被誉为深山里的天空之城，风景优美，有云瀑、禅雾、幻影、佛光四大天象奇观，爬上金顶，红云金顶和壮观景色美不胜收。

张家界，名山高耸入云端，奇峰异石迷人眼。张家界有山水、生态湿地、自然风光，在张家界可以尽情地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疲惫的心灵得到释放。

茶卡盐湖。茶卡盐湖由于盐湖结晶岩层上卤水的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形成了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茶卡盐湖被称为中国的天空之镜，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水天一色，令人心动。老君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洛阳的老君山海拔2200米，站在山顶的金殿，看翻来覆去的云海，还有太阳穿过云层透出的金光，洒在庙宇周围，从远处望去，就像是影视剧中的天宫一样，仙气飘飘。

打鼓冰川。打鼓冰川海拔4860米，是全球海拔最低、面积最大、离城市最近的冰川。终年积雪，气势磅礴，山峰错落有致，在阳光的照射下银光灿灿，被人称为中国小瑞士，中国最美冰川。无美颜、无滤镜的原生态的美，像是人间仙境一般。

泸沽湖。泸沽湖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人们把泸沽湖比喻成人类的最后一方净土。这里神秘莫测，有泸沽湖、永宁坝、格姆女神山、永宁温泉、摩梭古村落、扎美寺等供人游玩的地方。到了泸沽湖，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与世隔绝的美丽。

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大草原地域辽阔，河流纵横交错，这里是世界著名的天然牧场，也是世界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被称为世上最好的草原，是全国旅游20胜景之一。朋友们，当你驰骋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心情都是舒爽的。

稻城亚丁。稻城亚丁基本上集中化了我国横断山的精粹美景，这里是无数旅游者向往的天堂，被外国人称为地球脉动上的最终一片净土。雪山、草甸、河流、峡谷、牛马，所有你能想到的风景元素这里都有，各色各样的美景构成了一幅天然的画卷。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拉萨的地标，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宏伟建筑，是西藏传统建筑的杰出代表。

岛。整座宫殿高200多米，起建于山腰，大面积的石壁又屹立如削壁，使建筑仿佛与山岗融为一体，气势雄伟，令人向往。

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大山脉，横贯中国新疆的中部，西端深入哈萨克斯坦。这里有雪山、冰川、河流、湖泊、草原、森林、沙漠，各种完全不同的元素都完美的共存于天山。朋友们，世界那么大，美景那么多，一定要出去走走，多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刚刚我们和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内最值得去的十大仙境之一。有人说过，去过三个算合格，去过七个以上，那您就是旅游达人。朋友们，让我们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脚步丈量世界，享受旅途当中的美好时光。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旅行餐桌。一半是北国春日的山河胜景，一半是黑土地滋养的人间烟火。当春风唤醒了广袤龙江大地，大江大湖的物产丰饶，森林山野的清明灵气，市井街巷的浓郁烟火，都化作一道道鲜香佳肴，款款端上了龙江餐桌。

黑龙江的每一道菜都是黑土地的慷慨馈赠，每一口滋味都藏着龙江人的质朴与热诚。奔赴黑龙江，让地道的龙江美食承包你整个假期的味蕾欢愉。作为东北菜的经典代表，锅包肉素来是宴席餐桌当中的压轴菜肴。金黄酥脆的外皮是晶莹透亮的，夹起来轻轻咬上，清脆的声响直击味蕾。里面的里脊肉鲜嫩多汁，酸甜适口的芡汁均匀的裹覆肉质，甜度适中，滋味醇厚，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配上一碗软糯喷香的黑龙江大米饭，酥香的外壳，鲜嫩的肉汁与绵柔的米饭在舌尖交融，幸福感油然而生，一口便沉醉在地道的龙江风味里。饱含乡村烟火气息的杀猪菜风味独树一帜，这道源自于东北乡间的特色美味，将猪肉的鲜香演绎出百般风味。五花肉肥而不腻，血肠是滑嫩鲜香的，爽口的酸菜吸饱了醇厚的肉汤，脆嫩而酸爽，层次丰盈。一碗热气腾腾的杀猪菜下锅，暖意犹味蔓延到全身，再加上一碟蒜泥，配一碗米饭，大口享用，满是人间满足感。

如果说东北菜里的鲜味标杆，那不得不提的就是小鸡炖蘑菇。他甄选了东北的野生榛蘑，搭配着乡村的散养笨鸡，以小火慢炖来锁住食材的本味。滑而不柴的鸡肉充分地吸纳了榛蘑独有的鲜香，每一口都是醇厚入味的。再舀上一勺浓郁的汤汁淋在米饭上，简约的搭配便是最地道的东北风情，鲜入鸡里，暖入心扉。朋友们，有着国际烤肉美食之都美誉的齐齐哈尔，烤肉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灵魂。烤肉的精髓在于一盆秘制的拌料，而且新鲜现切的黄牛肉是以洋葱去腥，香菜提香，辅以孜然、辣椒面为秘制蘸料，手工揉搓腌制，让滋味渗入肌理。每一家老店的配方都是独属于本地人的味觉传承。好多朋友奔着烤肉的美食而奔赴齐齐哈尔，来到这里遍地都是烧烤店以及烤肉店，炭火蒸旺，铁盘滚

烫，肉片泼入盘中，瞬间的锁住了原汁，待边缘微焦翻面，有汁滋滋作响，香气四溢。裹满了干料的肉片再搭配着酸菜、生蒜和辣椒圈，卷入新鲜的生菜，一口咬下，肉质迸发，而且咸香醇口在齿间层层绽放。朋友们，简单纯粹的美味尽显了东北人的豪爽与热诚。

沿中俄界江一路向东，抵达了祖国东极佳木斯浮远。黑龙江与乌苏里江再次交汇，丰饶的江鲜运出了赫哲族独有的浮远全鱼宴。世代靠鱼而生的赫哲人将江鲜的吃法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有着杀生鱼，鲜弹，而且非常的鲜甜弹牙，雪白的鱼肉搭配着辣椒油与香醋，清爽而开胃。说到了手工鱼丸，它是圆润而莹白的，清汤炖煮，鲜滑爽口。鲟黄鱼炖至软烂，鱼骨酥香入味儿。而说到了特色的塔拉哈，带鳞炙烤，半生的鱼片蘸盐即食，复刻了古老渔猎民族的本真鲜味，一口尝尽两江馈赠的极致真味。

走过了佳木斯的福远，欢迎大家来到素有森林之城的美誉的伊春。伊春坐拥天然山珍宝库，春日里的伊春森林宴将整片的山林风味尽数搬上餐桌。刺嫩芽、猴腿、婆婆丁、蕨菜、大叶芹等山野山珍，裹挟着林间的清鲜气息，也是黑土地与原始森林的天然馈赠。本地大厨烹饪着山珍，还原本味，猴头刺身新鲜爽口，松香烧鸡纯而不腻，林军佛跳墙富予滋补，每一道菜品都保留着食材原生的风味，每一口都饱含着山林清韵，让你沉醉于原生态的自然美味。来到这里还可以品尝一下坑烤。坑烤是东北民间极具特色的烹饪技法，源自于旧时东北农村时利用灶坑、田间挖坑而熏烤食材的传统做法，故而得名坑烤。那么历经了岁月的改良，坑烤工艺也日趋成熟，食材品类也非常的丰富，从最初单一的烤肉拓展至烤土豆、烤鸡蛋、玉米、笨鸡、乳鸽、鹌鹑、羊排等多种美味，质朴风味深入人心。坐落于火山脚下的黑河五大连池，天然矿泉滋养了一方风物，也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矿泉宴。说到了五大连池，大家来到这里品尝着用矿泉来炖鱼，它的肉质是非常的鲜滑而鲜香的，汤汁浓郁回甜，而且承载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说到了五大连池，我们很多人来到这里一定要品尝的就是矿泉豆腐，它的质地非常的细嫩而且温润，煎炒烹炸都可以成为美味，入口便是火山边城独有的风味独特。那么有一道这样的一道美食的话，很多人都喜欢去品尝，也就承载着对他们的记忆。每一道矿泉美食都刻记着火山大地的独特印记，吃过了之后，你会感受到风味别致，回味悠长。

0: 朋友们，让我们相约黑龙江，美食是旅行的最好注脚，也是读懂一座城、一方水土最温柔的方式。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龙江，饱览北国春日的大美风光，邂逅大江临海的诗意置景，细品全域特色的地道美食。从经典的东北硬菜到各地的风味小吃，从市井烟火到山林间香，黑土地的温润馈赠，龙江人的淳朴热情，皆藏于一道道烟火佳肴之中。朋友们，想品尝最美的味道吗？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黑土地，在舌尖赴约，这样的一份约定，一口让你尝尽龙江滋味。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
1: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中等，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长袖衬衫、单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

0: 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前一段时间呢，在北京有人在互联网上编造和散布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信息。在广州呢，一些校外机构组织小升初密考，采取线上报名、酒店考试，一场收费399元。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招生季，一些个人和商家通过煽动焦虑情绪、虚构身份、捏造事实等方式，误导欺骗家长和学生，谋取不法利益。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发布胡编乱造的牛校渣校排名，误导公众。北京市东城区一所中学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一些广泛传播的学校排名榜中，有些存在高考成绩数据错误，还有一些连学校的名字都是错的。有的粉丝量较高的房产中介公众号，甚至将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升学专家，编造虚假的学校信息，骗取用户的高额咨询费。某博主发布幼升小牛娃配置图，分出了所谓的普娃、牛娃、超牛娃三个档次。其中所谓的超牛娃，据称呢是语文识字量超过1500字，拼音熟练，背诵复述300字的故事，看图说话有情节有逻辑，数学呢会计算乘除法，奥数精佳，英语能够熟练对话，运动拍球跳绳熟练，百科知识懂很多。对于幼儿阶段，这些要求显然属于超前学习，严重的违背了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家长呢也切勿轻信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的虚假宣传，浪费了钱还伤害孩子。那么还有人呢，通过捏造不实的招生信息吸引流量。不久前呢，北京市民郭某某在互联网上编造散布北京市西城区多所学校现场接收小升初简历投递的不实消息，这种行为干扰了相关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郭某某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煽动放大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一些个人和商家屡试不爽的生意经。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焦虑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日前呢，幼升小 offer 这一词条被顶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了热议。一名上海妈妈在网络平台上分享孩子成功通过四所学校的面试拿下大满贯的消息。有网友质疑说，这样的鸡娃真的合理吗？一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资深教师告诉记者，部分家庭在拼娃比娃的情绪支配下，过早的开展教育资源不必要的竞争，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教育焦虑。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学科类的培训隐形变异，非学科类的培训良莠不齐，仍然是当前的突出问题。煽动放大教育焦虑是违规培训开办者的惯用伎俩，教育焦虑已经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多位行业的从业者介绍，此类账号长期运营可以收获部分稳定的粉丝群体，继而呢，最终转化为带货、流量提成等变现的能力。记者还发现啊，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也纷纷运营自营媒体的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自称高考状元，还有985名校毕业的家长，看似分享升学的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呢，带货绘本、玩具等等。网络虚假内容，煽动家长、学生的焦虑情绪，影响双减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关部门呢， 应该压实网站的平台主体责任，督促网站平台建立账号注销、运营和关闭全流程、全链条的管理制度，加强账号名称信息的审核、专业资质认证、信息内容审核等常态化的管理。那也应当对发布教育信息的主体设置一定的门槛。多位受访者建议说呢，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教育信息的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的信息，缓解升学焦虑和攀比的冲动。心理医生也建议说，家长呢应该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的培养目标。教育部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保持招生入学政策的相对稳定，大力推进阳光招生，在招生入学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时间，主动就核心政策、群众关心的政策疑点难点做好宣传的事宜工作，建立健全招生入学工作应急的协调机制，对有停办风险的民办学校要提前预警，并做好学生的安置预案，严格落实中小学生招生入学的十项严禁规定，畅通举报的申诉受理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的招生行为。
3: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5: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6: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7: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8: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9: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忠诚二字：忠，敬也从心；诚，信也从言。可见呢，忠诚就是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义务。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个别党员干部热衷于说虚话、套话、场面话，还有的造政绩盆景、做数据美容，表面上是作风不实，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地折射出了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讲实话可能触及矛盾、得罪他人，干实事难免遇难关、涉险滩，都需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精神。在河北正定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近 36.8%。 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必须摒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的心态，把心思集中在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落实上，把目标锁定在实效上，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0: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不干实事，再好的蓝图也是空文，不重实效，再响亮的口号也是轻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

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九十八点五，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6%。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空军某部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14日，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日，辽绥渝35261船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36名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4日4时左右，内蒙古额济纳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皮卡车追尾一辆路边停靠的水车，造成皮卡车内6人死亡。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汕尾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5日至16日，每天6时至20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进入。14日20时至15日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16日，水星迎来冬大距，若天气晴好，本次大距前后数日，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呢，有望在西方天空目睹到平日难得一见的水星方荣。

江西博物馆散客免预约凭证入馆参观试运行时间延长至6月30日，7月1日起恢复散客实名制免费预约参观。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6月13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检验干部能力作风的考场，加力推进乡村林场双振兴。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换届后村党组织书记头雁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6月1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金林区南岔县，调研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办理和边督改边工作，实地查看整改情况，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短强弱，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水平，加快美丽中国先行区。

6月13日，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取得阶段性成果，综合检测列车运行速度成功达到时速270公里，由中铁电气化局沈阳电化公司承建的铁一段四电工程经受住高速运行的检验，为全线按下开通打下坚实基础。自5月30日联调联试启动以来，专业检测列车动车组、综合检测列车先后上线，对接触网、信号、通信、电力、变电等系统进行全面动态检测。经过连续多日的测试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逐级提速各阶段的公网受流性能的正常、动态几何参数、零缺陷。哈伊高铁起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届时呢，旅客将乘坐列车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之间，尽享车载临都穿梭的出行体验。哈伊高铁联调联试工作稳步推进，进展顺利，离不开参建团队过硬的专业技术与严苛的施工管控标准，项目管理团队将持续做好综合保障，确保后续联调联试工作顺利完成。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

0: 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1: 北宋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欧阳修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人，公元1030年进士。他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迷离显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中集。那么今天我们要赏析的是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首先我们知道《蝶恋花》是一个词牌名，原为唐教坊曲，后用作词牌，又名《却踏之凤兮梧》，双调60字，上下片各四则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第一句，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这里的几许是多少的意思，堆烟是形容杨柳浓密。这句话的意思是，深深的庭院不知有多深，一排排杨柳堆起绿色的云，一重重帘幕多得难以计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这里的玉勒雕鞍即言车马的豪华，玉勒是指玉制的马衔，雕鞍是精雕的马鞍，游冶处指歌楼妓院，章台是汉长安街的街名，后以章台为歌妓聚集之处。这句话的意思是，华车骏马如今在哪里游曳，我登上高楼也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雨横是指急雨骤雨，这句话的意思是疯狂宇宙的暮春三月，时近黄昏，掩起门户却没有办法把春光留住。最后一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的乱红是形容各种花片纷纷飘落的样子。这句的意思是，我泪眼汪汪问花，花默默不语，只见散乱的落花飞过秋千去。这首词描写了闺中少妇的伤春之情，上片写少妇深闺寂寞，阻隔重重，想见意中人而不得，下片写美人迟暮，盼意中人回归而不得，忧恨怨愤之情自现。全词写景状物，疏浚委屈，虚实相融，用语自然，词意深婉，由对少妇心理刻画写意传神，堪称欧词之典范。此词写闺怨，词风深稳妙雅，所谓深者就是含蓄蕴藉，婉曲幽深，耐人寻味。第一句深深深三个字，前人常叹其叠字之功，可以说是全词的特色之所在。不妨说这首词的景写得深，情写得深，意境也写得深。先说景深，词人像一位舞台美术设计大师一样，首先对女主人公的居处做了精心的安排。读着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这两句，似乎在眼前出现了一组电影摇镜头，由远而近，逐步推移，逐步深入。随着镜头所指，读者先是看到一丛丛杨柳从眼前移过。杨柳堆烟说的是早晨杨柳拢上层层雾气的景象，着一个堆字，则杨柳之密，雾气之浓，宛如一幅水墨画。随着这一丛丛杨柳过去，词人又把镜头摇向庭院，摇向帘幕。这帘幕不是一重，而是过了一重又一重，究竟多少重，他不做琐屑的交代，一言以蔽之曰无重。

虫数。无虫数就是无数虫。秦观踏沙行，意寄梅花，渔船尺素，气成此恨无虫数，与此是同意。一句无虫数，令人感到这座庭院简直是无比幽深。可是词人还没有让你立刻看到人物所在的地点，他先说一句玉勒雕鞍游冶处，荡开一笔，把读者的视线引向她丈夫那里，然后折过笔来写道楼高不见章台路。原来这首词中的女子正独处高楼，她的目光正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丈夫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这种写法叫做欲扬先抑，做尽铺排，造足悬念，然后让人物出场，如此便能予人以深刻的印象。再说情深，词中写情通常是和景结合的，即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但也有所侧重。此词将女主人公的感情层次挖得很深，并用工笔将抽象的感情做了细致入微的刻画。词的上片着重写景，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在深深庭院中，人们仿佛看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词的下片着重写情，雨横风狂，催送着残春，也催送女主人公的芳年。他想挽留住春天，但风雨无情，留春不住，于是他感到无奈，只好把感情寄托到命运同他一样的花上。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两句包含着无限的伤春之感。清人毛先书评曰，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四，偶拈咏书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他的意思是说，语言浑成与情意层深往往是难以兼具的，但欧词这两句却把它统一起来。所谓意欲层深，就是人物的思想感情要层层深入，步步开掘。且看这两句是怎样进行层层开掘的。第一层写女主人公因花而有泪，见花落泪，对月伤情，是古代女子常有的感触。此刻女子正意念走马章台的丈夫，可是望而不可见，眼中唯有在狂风暴雨中横遭摧残的花儿，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不禁伤心泪下。第二层是写因泪而问花，泪因愁苦而至，势必要找个发泄的对象，这个对象此刻已幻化为花，或者说花已幻化为人，于是女主人公向着花儿痴情地发问。第三层是花儿竟一旁缄默无言以对，是不理解她的意思呢，还是不肯给予同情，殊令人纳闷。紧接着词人写第四层，花儿不但不语，反而像故意抛舍他似的纷纷飞过秋千而去。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他都抱以冷漠，他不可能不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情感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
自然生。

0: 程逐次展开。在自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这是此篇的一大特色。最后就是意境深，词中写了景，写了情，而景与情又是那样的融合无间，浑然天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读这首词总的印象便是意境幽深，不图名言警句而已。词人刻画意境也是有层次的，从环境来说，它是由外景到内景，以深邃的居室烘托深邃的感情，以灰暗凄惨的色彩渲染孤独伤感的心情。从时间来说，上片是写浓雾弥漫的早晨，下片呢是写疯狂雨暴的黄昏，由早及晚逐渐打开人物的心扉。过片三句，晋人于平伯评论说，三月暮点季节，风雨点气候，黄昏点时刻，三层渲染才逼出无忌这句来。暮春时节，风雨黄昏，闭门深坐，情有忐忑，各中意境仿佛是诗，但诗不能写全貌，是画，但画不能传其神，唯有通过这种婉曲的词笔才能恰到好处地勾画出来，尤其是结句更臻于妙境。一若观情，一若不观情，而情思举荡漾无边。王国维认为这是一种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便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也就是说，花儿含悲不语，反映了词中女子难言的苦痛。乱红飞过秋千，烘托了女子终显同情之旅，怅然若失的神态，而情思之绵渺，意境之深远，尤令人神往。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最后，我们再一起朗诵一遍：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忌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2: 欢迎来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为理想中的爱情，他闯入了一个神秘女人的世界。
4: 见到王娟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
3: 当婚姻难以维系，妻子的态度却令丈夫大惑不解。
4: 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
3: 丈夫又将如何面对奇怪的遗嘱、再婚妻子的秘密？
4: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地冲进北京市某小区，径直敲开了王大妈家的门。这一进门啊，他迫不及待地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一边搜，他的嘴里喊着：“王娟，你出来！你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咱俩的事儿可不能再拖下去了，你别害了我，也害了你自己呀！”可惜，他并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这名男子疲惫地躺在沙发上，眼神中充满着愤怒和无辜。这男子和王大妈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和他口中的王娟又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呢？而王娟又是为了什么避而不见呢？这名男子啊，名叫罗非，他的老家在外地，在北京念完大学以后呢，他就留在了这儿工作。靠着勤奋和热情，很快他就在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任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他认识了王娟，当时他年仅30岁。虽然工作后也处过几次对象，可都没有让他找到那种心动的感觉。见到王

见的第一眼，他就被这个女人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住了。这王娟的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啊，都很优雅高贵，充满着女人味儿。聚会后，罗。

0: 生啊，硬是靠着勤工俭学念完了大学。工作后呢，又凭着出色的表现获得了领导的青睐，年仅35岁就在国内一家知名的拍卖公司任执行总裁一职。可惜啊，就在她升任执行总裁后不久，丈夫就患上癌症去世了。她一直在遗憾，丈夫去世时都没能给她留下个孩子。了解了王娟的过去，这罗非心里啊，对这个命运多舛的女人就更加心生敬佩。对罗非来说，王娟这样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和其他的小姑娘比起来，既有着独特的魅力，又充满着神秘感。罗非自然不自然地亲近王娟，每当工作中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她都喜欢打电话给王娟问一下她的意见。慢慢的，罗非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王娟了，她觉得王娟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理想的伴侣，知性漂亮还善解人意。但是王娟在事业上的成就呢，也让罗非有些望而却步。不过爱情的魔力最终还是战胜了内心的怯懦，罗非勇敢地向王娟表白了对她的爱慕之情。
1: 王娟对她的第二次婚姻格外慎重，丈夫去世后，王娟也渴望有个家，有个孩子，她对罗非也有好感，但想到自己是有过一次婚姻的人，并且比罗非还大6岁，所以她一直不敢接受罗非的爱。直到罗非不离不弃地追求，并且想早点结婚生孩子，她才向罗非敞开了心扉。
0: 为了表达对王娟的深厚爱意啊，罗非特意地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曾经这么相爱，结婚又没多久，怎么一转眼就闹得如此不可开交啊？难道真的是因为罗非太年轻没有定性，又或者是另有隐情？原来婚后啊，王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想要抓紧要个孩子，可罗非呢，当时正在竞聘酒店的副总，加班又多，应酬又多，就想把生孩子的事儿往后再拖个半年。王娟不乐意了，她时不时地对罗非说，结婚前你不是说很想要个咱俩的孩子吗？怎么一结婚就变卦了？你们男人都这样，一点也不为女人着想，早知道这样，这婚还不如不结的好。面对王娟的牢骚，罗非啊总是小心翼翼地哄着，可不论他怎么解释，王娟在心里认定了罗非不肯要宝宝是对他留了一手，没准啊就是为了将来分手方便。慢慢的，王娟一改往日里温柔大度的淑女形象，在家里变得厉害起来。她认准了女人不狠，男人变坏。这王娟在家里啊，脾气是越来越大，而且呢，罗非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招呼，一旦有些事儿不如她的意，她就会大发脾气。罗非心里就纳闷了，这个如此优雅的女人怎么婚后却变得如此的狭隘，如此的霸道呢？过了几个月啊，罗非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酒店的副总。原以为家庭矛盾会因此迎刃而解，可没想到对于罗非的升职，王娟不仅没有表示出欣喜，反而呢变得疑神疑鬼了起来。她觉得罗非所在的酒店啊，不乏年轻漂亮的小女孩，而罗非现在又是副总了，要想出轨实在是太容易了。她经常检查罗非的短信电邮，还要求罗非要把 QQ 号码都提供给他，便于他随时关注动向。为了防止丈夫变心，这王娟可是没有少下功夫啊。她老是想方设法的和罗非身边的人套近乎，打听罗非的动向，而一旦得知了罗非和哪个女性朋友接触了稍微多点，她立马下达禁令，要罗非和那个女性朋友必须停止任何的往来。罗非酒店的同事都知道他的家里有一位贤妻，面对妻子的专横，罗非虽然苦恼，但是呢他也尽量的试着去理解。他觉得一定是王娟童年的时候残缺的家庭缺失的父爱，导致他对于家庭缺乏安全感，再加上呢有一次丧夫的经历，王娟呢就会更加的看重夫妻感情。所以呢，面对妻子的严管，罗非虽然很难堪，但是他一直尽量的忍耐退让。不过时间一长啊，难免有口角，每次争吵这王娟都不依不饶，到了最后还得要罗非先赔礼道歉哄妻子开心。

0: 一次经过激烈的争吵啊，这罗非忍不住冒出了这么一句，说你要再这样咱俩就离婚。一提到离婚，王娟怕了，这她已经死过一次老公了，难不成这个老公还得离了？两个人反复的争吵，最后的结果呢，却是王娟不肯离婚，可也老是改不掉身上的毛病，对丈夫呢依然疑心重重。罗非心里就想不通了，说这个女人她要是不爱我，她为什么不肯离婚？可她要是爱我的话，她为什么不能为这个家庭稍微做一点改变呢？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罗非的父母从农村老家来看望儿子儿媳，他们家的家庭矛盾彻底的激化了。这老人啊，在北京待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呢，王娟依然摆出一副凡事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公婆呢不冷不热，言行举止之间啊，都流露出来自己身为都市白领的清高和对乡下人的蔑视。就连罗非的父母走，他也没有去机场送行，老人只好伤心地离开了北京。送走了父母，罗非是实在忍不住了呀，是非离不可。但一说到离婚，王娟就不同意了，甚至使出了一哭二闹三耍泼的招数。罗非万万没想到啊，这个曾经他心目中的女神，在真实的生活里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他也很后悔，当初居然被这个女人斯文的外表给蒙蔽了。罗非提出来说，只要王娟肯离婚，那他什么样的条件都肯答应。可王娟的态度依然强硬啊，说你离婚想都别想，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过一辈子。罗非哪里忍受得了王娟如此傲慢的态度，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这王娟啊，是干脆躲了起来，就连法院的传票他都不接。法官告诉罗非说，像离婚案件夫妻一方不到场的，法庭没法下达判决。这婚离不了好，日子又过不成，就这么一直拖下去，罗非怒火中烧啊，顾不了许多，径直找到了王娟的母亲王大妈的家里。这就出现了故事一开头到处找王娟的那一幕。罗非的心里充满着疑惑，这样的婚姻维系下去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王娟死活不肯离婚，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呀？罗非反复地哀求王大妈，希望她能做做王娟的工作，趁早把婚离了得了。这王大妈也是过来人了，看着这两口子闹到不可开交，过不上好日子，又看看罗非痛苦的表情，王大妈实在忍不住了，把一个埋藏在她心里很久的秘密说了出来。
1: 原来王娟的前夫唐峰去世前留下了一笔财产和一份特别的遗嘱，王娟必须在3年以内再婚，并且要和再婚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满10年，方能取得她的遗产。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前夫就把遗产赠予给远房的亲戚。
0: 为了这样，王娟对她的婚姻格外的慎重。虽然她知道和罗非已经过不到一起了，可是呢，她还是死活不肯离婚。罗非的心里很奇怪，怎么会有丈夫留下这么奇怪的遗嘱来劝妻子再婚呢？从来都只听说过丈夫去世后不愿意妻子再婚的，还真没看到过哪个丈夫用这么特别的方式鼓励自己的妻子再嫁。难道唐峰真的是害怕王娟因为和他深厚的感情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吗？对这样，王大妈却始终支支吾吾的不肯说明白。在接下去的2个月的时间里，罗非除了正常上班以外的其他的时间全用来分析打听这个事儿了。他辗转的找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啊，还终于让他打听到了谁是唐峰的遗嘱执行人。这个人呢，他一定能知道遗嘱背后的秘密。罗非啊，想方设法的找到了那位遗嘱执行人。这人一听说罗非是王娟现在的丈夫，就告诉他说他自己啊是王娟的前夫唐峰生前最好的朋友。王娟的前夫唐峰就是被王娟这个神经质的女人给郁闷死的。王娟和她的前夫唐峰究竟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呢？原来呀，唐峰是一位考古学博士，他的父母也是搞古董的，在死后给他留下了6套房屋和一大笔基金，可谓家境殷实。再加上呢，唐峰本人又是一位博士，所以呢

0: 择偶的眼光是特别的高，直到40岁了，他还没有碰到自己的意中人。这王娟大学毕业以后啊，来到了拍卖公司工作，两个人就这样相识了。王娟的年轻漂亮和优雅的气质着实的打动了唐峰，唐峰对王娟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不久啊，两个人就登记结婚了。这婚后啊，王娟把她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事业当中，并且呢，不断地得到了提拔重用，还当上了拍卖公司的执行总裁。但是在这个期间呢，这王娟的性格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唐峰原本以为婚后王娟会是一个温柔贤惠体贴的好妻子，会是他的贤内助，可没想到这王娟的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大。王娟在家里啊，经常是把领导的派头也带了过来，她让唐峰什么事儿都得听她指挥，家里有什么事儿，唐峰都得向她汇报，而且所有的家庭琐事呢，都得唐峰干，她不管。那就连过夫妻生活这样的事儿，也变成了王娟她控制丈夫听不听话的筹码。为此啊，唐峰是苦不堪言。可是最让唐峰接受不了的是，王娟这个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提到离婚啊，王娟就跑到亲友处去哭诉，搞得她自己好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小媳妇儿，而亲友们呢，还纷纷地转过头来劝唐峰要以和为贵。唐峰经常向好友们抱怨他自己婚姻的不幸，还没几个人相信他说的话。这样过了7-8年，唐峰突然查出来患上了晚期的胃癌。
1: 躺在病床上的唐峰拒绝妻子的探视，他认为自己的病就是妻子王娟让他抑郁不开心造成的，所以他觉得自己不能白白的死，要留给妻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0: 客观来讲，癌症的诱因是很多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唐峰的癌症就是王娟造成的，但是长期的抑郁也确实是造成癌症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唐峰看来呀，他之所以患上绝症，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和王娟生活的不幸福不开心所导致的。他满腹的委屈无处发泄啊，左思右想啊，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就这样离开人世。去世前他就留下了那份鼓励王娟再婚的遗嘱，并且呢委托了一位最好的朋友作为遗嘱执行人。说完这些啊，那位遗嘱执行人对着罗非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没想到你也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唐峰临终前就说过，谁娶了他谁都得倒霉。突然罗非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唐峰啊之所以立下这么一份遗嘱，他是算准了没有哪一个男人能够忍受得了王娟10年的折磨，这样王娟到最后也别想拿走他的一分钱。唐峰这么做的目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想要王娟尽快的再次拥有幸福，其实啊，他就是为了发泄不满和报复。对于王娟的前夫唐峰，罗非的心里是既同情又埋怨，想想要不是因为这份该死的遗嘱，王娟怎么会一根筋的要跟我维持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呢？这罗非啊，没有学习过法律，但是基本的法律常识他还是有的。他知道遗嘱中所涉及到的财产呢，是唐峰的父母在他们婚前遗留下来的，所以呢，这些财产属于唐峰的婚前个人财产，唐峰完全有权利自由地处分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包括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自由处分。虽然这份遗嘱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罗非呢，还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呢，去咨询了律师。乍一听到这份遗嘱的内容啊，就连律师也觉得匪夷所思啊，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古怪的人能够想出这么刁钻的主意，死了还要让别人来承受他自己曾经受过的苦。接下来律师针对罗非心中的疑惑一一地进行了解答。律师告诉罗非啊，说正常情况下唐峰完全有权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处分他自己的财产，这里呢就涉及到了一个遗嘱自由。遗嘱自由呢，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订立遗嘱的形式对其死后的个人和合法财产进行处分的自由权利。我国继承法第16条规定，公民可以依

0: 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我国继承法并不禁止立遗嘱人对某项财产继承，以某一特定行为的发生与否、受益人的行为或者某一事实为条件。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立遗嘱人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呢？是不是说，遗嘱可以随意的为继承设定任何条件呢？当然不是。事实上呢，遗嘱自由呢，有其一定的弊端和缺陷，主要体现在立遗嘱人可能通过遗嘱剥夺某些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或者呢，通过遗嘱为继承人设立一些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的义务，所以需要从法律上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事实上，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要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我国继承法对遗嘱自由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不得取消继承人必要的遗产份额，主要是指呢，遗嘱不能随意地剥夺继承人当中需要赡养的老人，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那部分继承人呢，他们的必要的遗产份额。另外，遗嘱不得违反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丈夫立遗嘱，把他的财产全部遗留给了他的情妇，那么我们说，这样的遗嘱啊，因为违背了我们的道德准则和善良风俗，所以它是无效的。最后呢，遗嘱不能违反法律的规定，例如立遗嘱以配偶不得再婚作为继承遗产的条件等等，就因为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而归于无效。听完这些啊，罗非有点失望，这唐峰的遗嘱好像不属于上述的任何情况，那这遗嘱岂不就是合法有效的？要是这样的话，王娟岂不是非要死撑着和我过够十年？要是不知道王娟的前一段婚姻状况倒也罢了，可现在明知道她的前夫是被她给郁闷死的，我还能跟她再过下去吗？这律师说，唐峰的遗嘱啊，貌似鼓励王娟再婚，但是呢，他的遗嘱在同时也限制了王娟选择不再婚或者是离婚的权利，这就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呢，这份遗嘱因为违反了法律而归于无效。我们说呢，婚姻自由原则呢，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根据法律的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干预。这婚姻自由啊，不仅仅包括结婚自由，还包括离婚自由。当夫妻感情破裂时，双方呢都有权提出离婚，而他人呢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限制婚姻当事人离婚的意愿。在本案当中啊，由于唐峰在遗嘱中以财产的归属来限制王娟离婚的权利，这很明显违反了婚姻法上婚姻自由的原则。因为遗嘱所附的条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这份遗嘱也就是无效的。
1: 听了律师的这番话，罗非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他发短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娟。
0: 这次王娟终于露面了，可是他告诉罗非说，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真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前夫的遗嘱，也是因为他对罗非确实是有真感情，只是用错了方法。他已经失去过一次了，真的不想再失去一次。在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反思，他一直不愿意相信在前一段婚姻里错的那个人是他自己。他一直认为女人只有牢牢地掌握了家庭的控制权，让丈夫言听计从，这个家庭才能稳定，才能和谐。可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自己过分的控制欲望导致了他家庭的解体。王娟还表示说，不管他能不能取得前夫的遗产，他都希望能和罗非重新开始。接下来呀，这王娟就按照律师的建议向法庭提起了诉讼，要求确认前夫唐峰的遗嘱无效，按照法定继承取得唐峰的遗产。没过几个月，法院下达了判决，而王娟呢，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他前夫唐峰的遗产。
1: 这样的判决并没有

0: 娟高兴起来，这份特别的遗嘱给她的教训让她终于醒悟了，夫妻之间的稳定和谐靠的是相互的包容、理解和关心，而不是凌驾于对方之上。她真诚地向罗非道歉，希望可以有机会重新经营他们的婚姻。
1: 庆幸的是，罗非接受了她的道歉，愿意再给彼此一段时间来挽救他们的婚姻。作为律师，我们为王娟在关键的一刻能够反省和悔悟而感到欣慰。我们不知道经过了这些以后呢，王娟是否真的能和罗非一起重新开始他们幸福的婚姻生活。婚姻当中难免会有分歧，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是家庭中的主宰者，可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违背对方的意愿，一定要通过专制控制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家庭地位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

0: 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为了更好服务旅客旅游出行，促进铁旅融合发展，2023年6月，铁路部门依托旅游资源富集的线路，推出了铁路旅客祭祀票产品，主要面向成年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更加实惠，较好地适应了旅客灵活出行、边走边游、快旅慢游的旅行需求。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票价为成年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祭祀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以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年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祭祀票时仍在儿童优惠年龄段。购买旅游祭祀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祭祀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2种方式进站乘车。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铁路12306网站客户端与同行成年旅客一同预约，成功预约席位后，乘车人持有效身份证原件进站检票乘车。如遇行程变更，因为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二是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有效身份证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的预留手机，儿童旅客需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成人陪同后进站乘车。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和建议，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祭祀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多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

0: 当前暑期汛期强降雨大风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近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全省在建公路水运工程项目一线，开展暑期汛期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扎实推进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检查组重点对桥梁结构、高边坡、三区两厂、施工驻地等关键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细致核查路基边坡、桥隧涵洞、排水系统、安全防护设施等运行状况，逐项检查安全管理制度、机械设备工况、人员安全培训、教育机制、应急值班及物资储备等落实情况，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和实现。检查期间，检查组将持续传导安全责任压力，督促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项目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压实监管责任与岗位责任，要求各单位始终绷紧安全之弦，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高温施工、车流量增长等风险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机制，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强化部门协同和预警信息传递，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配强抢险物资和应急队伍。下一步，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将以本次督导检查为抓手，持续深化暑期汛期安全生产隐患整治工作，以务实过硬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和行业有序平稳发展。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他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报道，嗨高铁成功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标志着这条黑龙江省内重要高铁通道正式进入了联调联试关键阶段，距离全线开通运营更进一步。作为完善东北高铁路网、赋能北疆振兴的重点交通工程，嗨高铁的动态试爆不仅是铁路工程建设的阶段性胜利，更被东北地区交通提质、文旅升级、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的铁路动能。交通畅则百业兴，长期以来黑龙江北部区域交通通行方式单一，时空距离偏长，城市之间互联互通效率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人员往来、产业流通和文旅资源开发。传统陆路运输耗时长、效率低，难以适配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节奏。嗨高铁的建设推进，正是补齐区域交通短板、优化省内路网格局的关键举措，将彻底改写黑龙江北部多地无高铁历史。此次动车组测试列车开行，是高铁通车前的重要一环。测试阶段将对线路轨道、通信信号、供电系统、行车组织等设备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逐一排查运行隐患，优化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后续通车运营安全稳定。严苛的联调联试、科学的动态检测，彰显了铁路部门安全至上、精益求精的建设理念，为线路高质量开通、高水平运营筑牢安全根基。路网贯通带来的是全方位的发展红利，嗨高铁全线通车后，将有效串联哈尔滨、伊春等沿线城市，大幅缩短城际时空距离，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一小时、两小时交通生活圈，通勤出行、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将更加便捷，既能便利沿线群众日常出行，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能加速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流转。与此同时，高铁通道的打通将有效激活北疆优质文旅资源，伊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冰雪资源，是东北生态文旅的重要名片。依托高铁便捷交通优势，沉寂的生态资源将加速走出深山，走向大众，带动冰雪旅游、生态康养、乡村民宿等产业蓬勃发展，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搭建起快速通道。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

0: 松间明月。
1: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吃烤吐司的时候，大家从来都不吃硬硬粗粗的边吗？如果丢弃了它，你可是丢掉了面包中最有益的永葆青春的部分。我们的肌肤皮肤变得暗黄松弛，出现皱纹，全都是因为这个。所以抗氧化是每个女孩子抗衰老的必备功课，而面包片在烘烤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效果强大的抗氧化成分，这种成分恰好全部集中在脆脆硬硬的表皮上。所以说金黄色的吐司边不但利于我们的肠胃消化，预防肠癌，还是我们抵抗年华老去的幕后英雄呢。下次再吃的时候不要随便把它扔掉咯。
1: 现在很多人都是手机不离手，在这里啊，我们不得不提醒一句，这样玩手机真的要不得。最近一个小伙子躺着玩手机，不慎将手机掉落砸到了眼睛，导致视网膜脱离。那什么是视网膜？为什么碰一下就脱离了？又该如何预防呢？视网膜是人类眼球当中的最内层结构，视网膜本身也分为十层。眼科医生总是将视网膜比喻成照相机的底片，是因为外界物体通过眼内的屈光系统最终成像在视网膜上。就像照相机拍照的时候，外界物体通过镜头被拍摄于相机的底片。不同的是，相机底片可以有很多张，人类的视网膜一生只有一次，不能再生。当视网膜的神经上皮层和色素上皮层两者脱开时，就会发生视网膜脱离，造成不同程度的视力下降。视网膜脱离一般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为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继发性为牵拉性和渗出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脱离的好发人群如下：第一，近视眼患者，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比较薄，而且视网膜容易存在一些变性灶，视网膜比较脆弱，相对来说容易造成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第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的患者，出血后造成激化条索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牵拉性视网膜脱离。第三，一些葡萄膜炎、视网膜炎患者，由于炎症浸润，容易造成渗出性视网膜脱离。第五，眼外伤也是造成视网膜脱离的重要因素。眼外伤，眼内异物时眼球变形或异物穿破视网膜，都会造成

0: 条状等病理性飞蚊症症状。同时，两者之间的牵拉会引起突发的一道道闪光感。第四，眼前黑影，视野缺损。视网膜脱离时，掉落下来的视网膜会引起相对应范围内的黑影遮挡，视野缺损。比如上方视网膜脱离，那么下方将是一片黑影；右上方的视网膜脱离，那么左下方就会看不清。视网膜脱离到底该如何治疗呢？发生视网膜脱离时，要根据不同的原因引起的视网膜脱离来进行相应的治疗。视网膜脱离治疗主要是复平视网膜。第一，渗出性视网膜脱离往往是由于炎症、肿瘤等原因，要根据相应的病情做出相应的治疗，比如治疗葡萄膜炎、摘除肿瘤等等。第二，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和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往往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牵拉性视网膜脱离还需要治疗基础疾病，比如糖尿病。我们该如何预防视网膜脱离呢？第一，定期检查眼睛。高度近视患者每年进行眼底检查。随着眼科设备的先进化，现在已经有一些超广角的眼底照相机，在患者没有散瞳的情况下也可以拍摄眼底，获取大范围的眼底视网膜照片。第二，如果发现明显的眼底视网膜变性灶，要及时去眼底内科进行眼底光凝治疗，预防潜在的视网膜脱离。第三，葡萄膜炎患者要及时控制炎症。第四，一旦有飞蚊症、眼前黑影遮挡、视物变形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前往医院的眼科进行检查，排除视网膜脱离。第五，远离眼外伤。从事相关体力劳动时，要保护双眼，戴好面具，比如装修、打钉、电焊等高危职业。第六，治疗和控制原发基础病，比如糖尿病，要控制血糖，定期检查，防止眼部并发症。
1: 教您旧报纸有些巧妙的实用功能，用湿报纸除尘，在扫帚扫地时，如果担心灰尘飞扬，不妨把报纸弄湿，撕成碎片后撒在地上。由于湿报纸可以粘附灰尘，这样能够轻松地清扫地板。第二，旧报纸非常适合用来擦亮玻璃，擦拭时先用湿抹布擦掉玻璃表面的污垢，再将报纸揉成一团，擦拭湿的部分。报纸上的印刷油墨可以让玻璃变得更光亮，同时无需担心油墨会附着在玻璃上。另外，旧报纸可以除虫，衣柜里的虫怕油墨味，所以如果在衣柜的抽屉里垫上旧报纸，就可避免衣服被咬个大洞哦。

0: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人有七情六欲，很难分清楚自己的小情绪，有的时候嫉妒会蒙蔽人的双眼，让人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那如何克服这种心理呢？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的成就和地位之类的，因为别人可能真的付出比你多，只不过你没有看到。第二，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不要去羡慕，因为这些东西有可能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而不是永久的满足。第三，这些东西里面有你玩不来的游戏规则，也许拥有它的过程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累。第四点是，你有不如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比别人好的地方，我们可以静待时机。还有就是不要争这些，因为与世无争的人可能他的朋友会更多哦。
1: 为什么寒武纪大爆发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矛盾？达尔文认为，生物为了适应环境和生存竞争而改变的过程很缓慢，也许要经过许多代的努力才能获得，而且这种演化也只能一级一级往前进。如果把生物的演化路线比作一棵树，演化的过程就是由树干的一根枝条慢慢向上分叉成两根枝条，再继续分叉成四根枝条，最后形成树上许许多多的枝条。所以在寒武纪一下子冒出这许多或低级或高级的生物物种，确实是达尔文理论难以

解释的。有人就据此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寒武纪的生物大爆发与达尔文进化论是不矛盾的。自然选择依然是生物演化的动力。如今，我们对生物产生变异和物种形成的机理的认识，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随着20世纪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人们认识到生物的演化中，遗传物质的突变和杂交造成的基因重组，会引起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是缓慢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环境巨变、地理隔离等条件下，突变并积累突变的速度可能会突然加快，这就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许多新的物种，甚至新的大类。这就像演化树的一根枝条上分出的枝条不止两根，而是十根。但演化树的基本形式还是没变。所以，在寒武纪突然出现许多新的物种、新的门类，甚至出现比较高等的门类，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矛盾。这种新的、更具说服力的进化论称为现代综合进化论。达尔文时期，人们曾对寒武纪许多生物门类的突然出现感到困惑。一个很大的因素是化石记录不完整。如今，人们在寒武纪之前的地层中也已经陆续发现了许多生物群，如中国贵州 5.8 亿年前的瓮氨生物群，说明通过更多的努力，我们能够找到这些突然出现的生物早期演变的线索。

绍年纪加生活的小窍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心情不好的时候难免压抑痛苦，久久不能忘怀。既然想不清楚，我们可以尝试写出来。究竟如何才能写出好心情呢？方法是及时与随性。如果心情有了状况，逮到时间就提起笔把想法如实的写下来。第二，要强调感觉，写出情绪感受会减轻焦虑感。第三是重新定义，接着为事情进行新的诠释，除了这个负面角度，是否还有其他的角度可以解释，这样写下来可以帮助自己跳出情绪的泥沼哦。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扬血式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4: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9: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4: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0: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1: 加油！加油！
4: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2: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3: 家乡，我回来了。
4: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4: 树木，作者黑塞。树木对我来说，曾经一直是言辞最恳切感人的传教士。当他们结成部落和家庭，形成森林和树丛而生活时，我尊敬他们；当他们只身独立时，我更尊敬他们。他们好似孤独者，他们不像由于某种弱点而遁世的隐士，而像伟大而落落寡合的人们，如贝多芬和尼采。世界在他们的树梢上喧嚣，他们的根深扎在无垠之中，唯独他们不会在其中消失，而是以他们全部的生命力去追求成为独一无二，实现他们自己的寓于他们之中的法则，从事他们自己的形象并表现自己。再没有比一棵美的粗大的树更神圣、更堪称楷模的了。当一棵树被锯倒，并把他的赤裸裸的稚子的伤口暴露在阳光下时，你就可以在他的墓碑上，在他的树桩的浅色圆截面上读到他的完整的历史，在年轮和各种畸形上忠实地记录了所有的争斗、所有的苦痛、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幸福与繁荣、受血的年头、茂盛的岁月、经受过的打击、被挺过去的风暴。每一个农家少年都知道，最坚硬、最贵重的木材年轮最密，在高山上，在不断遭遇险情的条件下，会生长出最坚不可摧、最粗壮有力、最堪称楷模的树干。树木是圣物，谁能同他们交谈，谁能倾听他们的语言，谁就获悉真理。他们不宣讲学说，他们不注意细枝末节，只宣讲生命的原始法则。一棵树说，在我身上隐藏着一个核心，一个火花，一个念头。我是来自永恒生命的生命，永恒的母亲只生我一次，这是一次性的尝试。我的形态和我的肌肤上的脉络是一次性的，我的树梢上叶子的最小的动静，我的树干上最微小的疤痕，都是一次性的。我的职责是赋予永恒以显著的一次性的形态，并从这形态中显示永恒。一棵树说，我的力量是信任，我对我的

亲们一无所知，我对每年从我身上产生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也一无所知。我一生就为这传种的秘密，我再无别的操心事。我相信上帝在我心中，我相信我的使命是神圣的。出于这种信任，我活着。当我们不幸的时候，不再能好生忍受着生活的时候，一棵树会同我们说：“平静，平静，瞧着我。”生活不容易，生活是艰苦的，这是孩子的想法，让你心中的上帝说话，他们就会缄默。你害怕，因为你走的路引你离开了母亲和家乡，但是每一步每一日都引你重新向母亲走去。家乡不是在这里或者那里，家乡在你心中，或者说无处是家乡。当我倾听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时，对流浪的眷念刺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的久久的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是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对新的生活的譬喻的思念。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当我们对自己具有这种孩子的想法感到恐惧时，晚间的树就这样沙沙作响。树木有长久的想法，呼吸深长的宁静的想法，正如他们有着比我们更长的生命。只要我们不去听他们的说话，他们就比我们更有智慧。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学会倾听树木的讲话，那么恰恰是我们的想法的短促、敏捷和孩子似的匆忙，赢得了无可比拟的欢心。谁学会了倾听树木的讲话，谁就不再想成为一棵树。除了他自身以外，他别无所求，他自身就是家乡，就是幸福。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苦趣，作者丁立梅。我称他黄师傅。黄师傅是个挑夫，每天要上下黄山两趟，上午一趟，下午一趟，一趟承重二三百斤，挑着山上所需的物资，食物、水、蔬菜、瓜果，山上的垃圾也是靠他们一担一担挑下山的。年轻时

我一旦能挑上三四百斤呢、啊、现在年纪大了，挑少了。黄师傅呵呵笑着，露出两排不算洁白齐整的牙。他站着，人半倚着担子，担子却不曾放下，而是用根木棍子撑着。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每个挑夫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根木棍子，走路时可当拐杖使，歇息时可作为靠衣和支撑。云雾一团一团袭来，刚刚还是大晴天，转眼间便飘起小雨。山峦隐约，碧树和红花像在云雾中穿行。他们这样着急，要奔着哪里去呢？瑶台仙境不过这般吧。我和那人看得呆了。黄师傅看着我们发笑，他说，这山上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的，有太阳时看云，没太阳时看雾，四五月的天看花，九十月的天看叶，到冬天了看雪。他的声音沾着云雾的味道，喝着草木的气息，令我不由得多看了他两眼。他看上去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瘦。他的眼睛不大，却有神得很，亮亮的似夜露。那会儿我和那人正停在半山腰，下山路走得我们腿脚发软，实在走不动了，正后悔没坐缆车下山时，却意外遇见一蓬一蓬的黄山杜鹃，于是下山之辛苦就变得无足轻重了。我盯着石凳后边的一颗黄山杜鹃看，花朵累累坠着，一只花梗上总有八九朵不等，呈欲放未放的姿态，好颜色呼之欲出，恰似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有娇羞之美。黄师傅挑着担子路过我们身边，我们起初并未留意他，继续赏我们的花。他突然停下，递过来一句，这杜鹃花这个时候最好看了。听他这么说，我很惊喜，遂扭头看向他，问道，为什么呢？你看呀，红颜色还都裹着嘛，薄薄的嘛，旋开开来颜色就淡了。他的话让我听着高兴，花半开为最美，是我一直偏爱着的。我和他很热乎地聊起来，知他从事挑夫这行当已有28年之久。扁担初次挨到肩上时，他挑着才走了一小段路，肩上的火辣辣的滋味呀，就像用烙铁在烙呢。后来习惯了也就好了，现在我肩上的皮揭下来都能直接做盔甲了，哈哈。他笑着说道，他说得很轻松，我听得却不轻松。我问，我们光是人走着都吃力，你还要担着这么重的担子，每天爬上爬下又苦又累，就没想过改行做其他的事吗？想啊，想过。黄师傅的眼光落到他的担子上，久久没有挪开，那目光有点类似于农民看向他的庄稼，牧人看向他的羊。他的确中途改过行，他走家串户去收过荒货，

做过一段日子的泥瓦匠，后来他还开过一家门市店，卖些日常所用，生意不错。但每当看到你在墙角的扁担时，他的心便坐不住了，他听到大山在呼唤，他就又进了山，每日里在这大山里上上下下，他熟悉路边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每一种花。山里的小松鼠也和他成了老熟人，他有时坐在石凳上吃干粮，就有小松鼠跳出来嬉戏在他身旁。做挑夫虽苦，却自有他的妙趣，他割舍不了。这大山多好啊，他这么感叹。父挑起他的担子跟我们招呼一声，下山去了。他的身影很快没进一团云雾里，和大山融为一体。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论同情，作者亚里士多德。

可以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象这种灾祸有可能也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一位将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觉得自己或自己的某位亲朋好友有可能遭受某种灾祸，这种灾祸就如上述定义中所提及的，或者与之类同或近似。因此那些彻底绝望之人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承受了天下的一切灾难，再也没有什么灾祸可以承受的了。那些自认为极度幸福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他们有的只是傲慢心，因为他们既然自认为已经获得了世间的一切善事，当然会认为不可能遭受任何灾祸了。那些自认为有可能遭遇不测的人，是那些已经遭遇过灾祸而又幸免于难的人，那些年老德高之人，因为他们具有见识和经验。那些孱弱之人，特别是较为懦弱之人，或者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理智。也是那些有父母双亲、子女及妻室的人，因为这些人与他们相

0: 息相关，而且有可能遭受上述灾祸。或者他们也是那些没有体验过阳刚之激情的人，如没有体验过愤怒和失控的人。那些人是不管将来怎样的，以及那些没有体验过暴虐的人，这些人同样不会去想将来会遭受什么灾祸。只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才会有同情之心。那些处于极度恐惧中的人也不会有同情心，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恐惧之情牢牢控制住了，便不再有怜悯之情。那些认为世界上还有贤明之人的人也会怀有同情之心，因为若是认为这世上已全无好人，那么就会认为所有人受苦受难都在情理之中。总之，仅当人们忆及这样的祸事曾经在自己或自己的亲友身上发生过，或者预期在将来祸事还会重演时，他们才会产生同情之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48集。图维越的小帝国刚刚建立起来不久，他绝对不允许就这样轻易地倒塌。是的，他要挣扎，他要争取，他要反败为胜，他要抓住机会。接下来他紧密地布置给每一个人任务，现在他面对的是即将要着生的朱桂英，因为他看好他。不过朱桂英却说了一句，他没有那样的福气。这时外边电光一闪，突然一个响雷当头打下，似乎那房间都有点震动。涂维月的脸色也变了，也许为的那响雷，但也许为的朱桂英的回答。他皱着眉头对王金珍使了个眼色，王金珍点着头做个鬼脸，就悄悄地走出去了。朱桂英立即也站了起来，可是涂维月拦住了他。
2: 涂先生，你要干嘛？
1: 你不要慌，我有几句话对你讲。朱桂英的脸又红得像猪肝一样，他断定了是吊他的膀子了。在从前涂维月还是小职员的时候，朱桂英却也有一时觉得这个小伙子不惹厌，可是自从涂维月高升为账房间内权力最大者以后，他就觉得彼此中间隔了一重高山，就连多说几句话也很不自在了。而现在这涂维月骗他来，又挡住了不放他。
2: 我不要听，明天叫我到账房间去讲。
1: 朱桂英看定了涂维月的脸回答，也就站住了。涂维月冷冷的微笑，你不要慌，我同女人是规规矩矩的，不揩油不吃豆腐。我就要问你，为什么你不愿意升管车呢？并没有什么为难的事情派你做，只要你也帮我们的忙，告诉我哪几个人同外边不三不四的人共产党来往，那就行了。我也不说出去是你报告。你看王金珍，我也打发他避开了。涂维月仍旧很客气，而且声音很低，可是朱桂英却听着了就心里

0: 跳，脸色完全灰白。原来还不是想掉膀子，他简直恨着涂维月了。
1: 这个我就不晓得。
0: 朱桂英说着就从涂维月身边冲出去，一直跑了。他还听得王金珍在后面叫，又听得涂维月喝了一声，似乎唤住了王金珍。可是朱桂英头也不回，慌慌张张绕过了那私车间，向厂门跑。离厂门四五丈远是那剪子间，黑嘘嘘的一排洋房。朱桂英刚跑到这里，忽然一道闪电照得远远近近都同白天一样，一个霹雳当头打下来，就在这雷声中跳出一个人来，当胸抱住了他。因为是意外，朱桂英手脚都软了，心

0: 抱着朱桂英的人也就放了手，打算溜走。涂惟愿一手就把他揪住，提起灯来照一下，认的是曾家驹。涂惟愿的脸色变青了，盯了他一眼，缓慢地拖着尾巴的雷声也来了。涂惟愿放开了曾家驹，转脸看着朱桂英，冷冷的微笑。你不肯说也不要紧，何必跑？你一个人走，厂门口的管门人肯放你出去吗？还是跟王金珍一块走吧。涂惟愿仍旧很客气地说，招呼过了王金珍，他就回去了。朱桂英到了他的所谓家的时候，已经在下雨了。很稀很大的雨点子打得他家的竹门沙沙的响，那草棚里并没有点灯，可是邻家的灯光从破坏的泥墙洞里射过来，也还隐约分得出黑白。朱桂英喘息了一会儿，方才听得那破竹榻上有人在那里哼，是他的母亲。
1: 什么？妈病了吗？
0: 朱桂英走到她母亲身边，拿手到老太婆那点满皱纹的额角上按了一下。老太婆看见女儿，似乎一喜，但也忍不住哭出声音来了。老太婆是常常哭的，朱桂英也不在意，只叹一口气，心里便想到刚才那噩梦一般的经过，又想到厂里要把工钱打八折的风声，他的心里又急又狠，像是火烧。他的母亲又哽咽着喊道：“
2: 阿英，这年成我们穷人只有死路一条。”
0: 朱桂英怔怔地望着他母亲，不作声。死路吗？朱桂英早就知道他们是在死路上，但是从穷困生活中磨练出勇敢来的19岁的他，却不肯随随便便，就只想到死。他并且想到，他应该和别人活得一样舒服。他拍着他母亲的胸脯，安慰似的问道：“
1: 妈，今天生意不好吧？”“
2: 生意不好？呀，阿英，生意难做，不是今天一天，我天天都哭吗？今天是，你去看吧，看我那个吃饭家伙。”
0: 老太婆忽然奋激，一咕噜爬了起来，扁着嘴巴，一股劲儿发恨。朱桂英捡起墙角里那只每天挽在她母亲臂上的卖落花生的6条提篮仔细看时，那提篮已经撕落了环，不能再用了，篮里是空的。朱桂英随手丢开了那篮，鼓起腮巴说：“
1: 妈，和人家吵架了吧？”“
2: 吵架？我敢和人家吵架吗？天杀的强盗，刺喽，平白的来巡视，抢了我的落花生，还说要捉我到行里去吃官司。”“
1: 怎么无缘无故抢人家的东西呢？”“
2: 他说我是什么，我记不明白了。你看那些纸吧，他说这些纸犯法。”

0: 老太婆愈说愈愤激，不哭了，摸到那板桌边，擦一根火柴，点着了煤油灯。朱桂英看那蓝底，还有几张小方纸，印着几行红字，是包落花生用的纸。记得十多天前，隔壁拾荒的四喜子不知从什么地方拾来了挺厚的一沓，他母亲用一包落花生换了下来，当作包纸用。可是这纸就犯法吗？朱桂英拿起一张来细看，一行大字中间有三个字似乎很面熟。他想了一下，哦，记起来了，这三个字就是共产党。厂门边墙上和马路边电杆上常见这三个字，他的兄弟小三子只给他认过，而且刚才涂维月叫他进去也就问的这个。
1: 也不是我一个人用这种纸，卖熟牛肉的老八也用这纸，还有……
0: 老太婆抖着嘴唇叫屈咒骂。朱桂英聪明的心已经猜透了，那是马路上寻闲时的瘪三借端开油。他随手撩开那些纸，也不和他母亲多说，再拾取那提篮来，看能不能修补了再用。可是抖的，他提起了严重的心事，手里的柳条提篮又落在泥地上了。他侧着耳朵听，左右邻的草棚人家，也就是朱桂英同厂小姊妹的住所，嘈杂的在争论，在痛骂。雨打那些竹门的沙沙声音，现在是更急更响了。雷在草棚顶上滚，可是那一带草棚的人声比雨比雷更凶。竹门压压的发寒，每一声是一个进出的人。这四场工人的全区域在大雨和迅雷下异常活动，另一种雷将在这一带草棚里冲天之轰。朱桂英再也坐不定了，霍地跳了起来，正想出去，忽然他自己家的竹门也压得响了，闯进一个蓝布短衫裤的瘦小子，直着喉咙喊骂道：
2: 他妈的狗老板，哼，嫖婊子有钱，赌有钱，造洋房有钱，开销工钱就没钱，哼，狗老子养的畜生。
0: 这人就是朱桂英的兄弟小三子，火柴厂的工人。他不管母亲和阿泽的询问，气冲冲的又嚷道：
2: 六角一天的工钱，哼，今天春头捡了一角，今天姓周的又挂牌子，说什么成本重赔钱，再要捡一脚。
0: 说着他拿起破桌上那一盒火柴，重重拍一下，又骂道：
2: 这样的东西卖两个铜子一盒，还说亏本。阿子，给我八个铜子买大饼，我们厂里的人今夜要开会，我同隔壁的金和尚一块儿去。哼，姓周的要捡工钱，老子就罢工。
0: 老太婆听明白了儿子做工的那厂里又是要捡工钱，就好像天坍了。小三子已经走了，朱桂英跟着也就出去，雨劈面打来，他倒觉得很爽快，他心里的愤火高冲万丈，雨到了他热烘烘的脸上似乎就会干。竹门外横满了大雨冲来的垃圾，一个闪电照得这一带的草棚雪亮。闪电光下看见大雨中有些人急急忙忙地走，可是闪电过后那黑暗更加难受。朱桂英的目的地却在那草棚的东头，隔着四五丈路，他是要到同厂的小姊妹张阿新家里。他要告诉这张阿新怎样涂维月叫了他去，怎样骗他，怎样打听

0: 并谁和共产党有话头。他的心比他的脚还要忙些。然而，快到了张阿新家草棚前的时候，突然黑暗中跳出来一个人，抱住了朱桂英。
1: 桂英子，
0: 这一声在耳畔的呼唤，把朱桂英乱跳的心镇定了。他认识这声音，是厂里打喷的金小妹，13岁的女孩子，却懂得大人的事情，也就是紧邻金和尚的妹子。那金小妹扭在朱桂英身上，又问道：“
1: 阿子，你到哪里去？”“到阿新姐那里去。”“不用去了，他们都在姚金凤家里，我们同去。”
0: 两个人于是就折回来往左走。一边走，一边金小妹又告诉了许多新闻。朱桂英听得浑身发热，忘记了雨，忘记了衣服湿透。姚金凤这回又领头，那么上次薛宝珠说他是老板的走狗，到底是假的？还有谁？周二姐和钱巧林吗？哎呦，那不是工会里钱宝生的妹子吗？这回也起劲儿，天哪！工人到底还是帮工人。不多时，他们就跑进了姚金凤的家，那也是草棚，但比较的整洁，并且有一扇木门。嚷叫的声音远远的就听得了。朱桂英快活的心直跳，上次带工的时候没有这么热闹，这么胆大。上次是偷偷的、悄悄的商量的。金小妹抢先一步去开了门，朱桂英刚挤进去，就觉得热烘烘的一股汗气，满屋子的声音，满屋子的人头，一盏煤油灯只照亮了几尺见方的空间，光圈内是白胖胖一张脸，吊眼皮，不是钱巧林是谁呢？
1: 都是桂长林，胡也胡，哼，两个人拍老板的马屁，我们罢工，明天罢工，打这两条走狗。
0: 钱巧林大声嚷着，他那吊眼皮的眼睛落下一滴眼泪。
1: 罢工，罢工！虹口有几个厂已经罢下来了，我们去同他们接头。他们明天来冲厂，拦人。我们就关了车冲出去。
0: 五六个声音这么抢着说，朱桂英只听清楚了最后说话的叫做徐阿姨，30多岁胆小的女工。
1: 叫涂夜虎滚蛋，叫桂长林滚蛋。
0: 钱巧林旁边伸出一个头来高声喊，那正是有名的矮子周二姐。但是立刻也有人喊道：“
1: 叫钱宝生也滚出去，我们不要那骗人的工会，我们要自己的工会。”
0: 突然，那嚷闹的人声死一样静了，许多汗污的脸转来转去，搜寻那发言的人。这是何秀妹，满脸通红，睁大了眼睛，死盯住了钱巧林。可是这紧张的沉默立刻又破裂了。姚金凤那细白麻利的小圆脸在煤油灯光光圈下一闪，尖利地叫道：“
1: 不错，叫钱宝生滚出去，钱宝生的走狗也滚出去，朱二姐是钱宝生的走狗，骚货，你才是涂夜壶的走狗。”
0: 周二姐发狂似的喊着，跳起来就直扑姚金凤。两个人扭在一处了，但是旁的女工就帮助姚金凤，立刻分开了他们两个，把周二姐推得远远的，乱哄哄的嚷道：“
1: 谁先动手，谁就没有理。小姊妹，我说周二姐是钱宝生的走狗，我有凭据，她混进来要打听消息。”
0: 姚金凤气喘喘地说。两道眼光在众人脸上滚过，探查自己的话起了什么作用？

0: 纷乱的嚷闹起来了，谁也听不清谁的话语，但是大家又都知道大家的意思是一样的，周二姐不是好东西。在纷乱中又有一个声音更响地喊着，那是张阿新。
1: 钱巧林也是来打听消息的，赶他出去，钱宝生的妹子不是好东西，他还同新来厂里那个姓曾的吊膀子，姓曾的是老板的什么表弟。
0: 又一个声音叫着，于是混战开始了。

血圣之锤，击圣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泛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目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时，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0: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0: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1: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0: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5: 一场战争引出了两大史诗，从而成为西方文学的源头。这场战争就是特洛伊战争，而两大史诗就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那么，这场战争是真是假呢？在那样一个人神界限特别模糊，人类很像神灵，而神灵身上又表现出太多人性的时代，特洛伊成为这一时代人神之中最伟大者交锋的场所。很多事情发生在这儿。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帕里斯把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海伦从希腊带到这里。希腊国王阿伽门农为了夺回海伦，率领他的军队来到这里。后来在这个战场上，希腊最伟大的战士阿克琉斯杀死了帕里斯的哥哥赫克托尔。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最后一幕，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与阿克琉斯谈判，请求归还他儿子的尸体并停战。在史诗《奥德赛》中，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帕里斯为他哥哥报仇，给了阿克琉斯的脚踵致命的一击，杀死了这位希腊伟大的勇士。而希腊人则通过木马计潜入特洛伊城内，并最终摧毁了他。此后特洛伊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历史上很多人认为这是历史事实，并真正发生在西沙利克。但是自从18世纪开始，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许多人怀疑特洛伊曾经发生过战争，甚至更有一些人怀疑荷马的存在，
6: 至少怀疑荷马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而非一系列诗人的存在。
5: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只有极少数学者相信荷马史诗是对历史上的真实事件的记录，而相信特洛伊，假如他真的存在过的话，就在西沙利克的人则更少。然而还是有人相信特洛伊的存在，这其中包括业余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福特，美国驻这一地区的领事。19世纪60年代中期，卡尔福特与其合作者德国富翁海因里希·希里曼对西沙利克进行了发掘，发现了

古典时期的神殿和一些高大的建筑物。后来，曾做过希利曼助手的威廉·德普菲尔德继续进行他未竟的事业。德普菲尔德发现了更多的大房屋、一座瞭望塔、300码长的城墙，另外还有许多的麦西尼时代的陶器。他据此认为，这就是荷马的泰洛伊。事实上，他所发现的瞭望塔和宽敞的街道、高大的房子非常符合诗人的描绘。德普菲尔德的看法一直流行，直到40年后，一支美国探险队在卡尔·布里根的带领下来到西沙利克。布里根认为，特洛伊的覆灭绝对不可能是希腊人的入侵造成的，因为城墙的一部分地基发生了移动，而其他部分则似乎彻底倾塌了。他认为，这种破坏不可能是人为的，可能是一场地震导致如此。看来，究竟是特洛伊战争成就了荷马史诗，还是荷马史诗成就了特洛伊战争？特洛伊战争究竟是真是假？这一切都淹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了。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鸡鸣狗盗。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喜欢招揽各种人做门客，号称宾客三千。他对宾客是来者不拒，有才能的让他们各尽其能，没有才能的也提供食宿。有一次，孟尝君率领众宾客出使秦国，秦昭王将他留下，想让他当相国。孟尝君不敢得罪秦昭王，只好留下来。不久，大臣们劝秦昭王说，孟尝君出身王族，留下他对秦国是不利的，毕竟他在齐国有封地有家人，不太可能真心为秦国办事。秦昭王觉得有理，便改变了主意，把孟尝君和他的手下人关押起来，只等找个借口杀掉。秦昭王有个最受宠爱的妃子，秦昭王很听他的话，于是孟尝君派人去求他救助，妃子答应了，但必须用齐国那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作为回报，这可叫孟尝君为难了。因为刚到秦国，他便把这件狐白裘献给了秦昭王。就在这时候，有一个门客说，我能把狐白裘找来，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门客最善于钻狗洞偷东西，他先摸清情况，知道昭王对那件狐裘喜爱至极，一时舍不得穿，放在宫中的精品贮藏室里。于是他借着月光，避开巡逻人的视线，轻易地钻进贮藏室，把狐裘偷了出来。妃子见到狐白裘美得不得了，便费尽一番口舌说服秦昭王放弃了杀孟尝君的念头，并准备过两天为他饯行，送他回齐国。孟尝君可不敢再等过两天，立即率领手下人连夜偷偷骑马向东奔逃。到了函谷关，正是半夜。按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半夜时候鸡怎么可能叫呢？孟尝君心急如焚，距鸡鸣还有一些时辰，他担心夜长梦多，一旦秦昭王明白过来后肯定要后悔，派人前来追捕时可就走不掉了。大家正犯愁时，只见几声喔喔喔的雄鸡啼鸣，接着城关外的雄鸡都打鸣了。原来孟尝君的另一个门客会学鸡叫，而鸡是只要听到第一声啼叫就立刻会跟着叫起来的。怎么还没睡踏实，鸡就开始打鸣了呢？守关的士兵

然觉得奇怪，但也只得起来打开关门，放他们出去。天亮了，秦昭王得知孟尝君一行已经逃走，立刻派出人马追赶。赶到城门口时，人家已经离开秦国土地多时了。就这样，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之事逃回了齐国。孟尝君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值得称赞。毕竟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不可能都是全才。只要拥有一技之长，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也完全能够有所用处。会学鸡鸣狗叫的人，固然为世人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话说回来，倘若辅助孟尝君的都是些满腹经纶的大才，运筹帷幄，他怎么会品尝到秦国被困之精呢？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令智昏。战国时期，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人马攻伐韩国，不几天，秦国便攻占了韩国的野王，断绝了上党的交通。这样一来，上党城孤立无援，眼看就要失守。上党守将冯亭看到野王已经失守，认为上党也会保不住的，与其让秦国占了上党，还不如亲手把他转交给赵国，韩国就可以和赵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的侵略。当冯亭派人把上党的地图带给赵孝成王时，赵王左右为难，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其中有一个叫赵豹的大臣劝赵王不要接受，因为无端的接受别人送来的东西就会引起祸患。韩国之所以把上党送给赵国，目的是想让秦国把矛头指向赵国。可是赵王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又和平原君赵胜商议。平原君认为，即使发兵百万，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攻下一座城池，现在却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得到上党的土地，绝不能坐失良机。赵王听了平原君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派平原君到上党去接受土地，并封冯亭为华阳君。然而没过多久，赵国就大祸降临了。这是因为秦国看到即将到手的土地却被赵国占领了，便又派白起去攻打赵国。赵国派出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应战，结果吃了败仗。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国士卒40多万，后来差一点还打进赵国的都城邯郸呢。司马迁在评价这件事时，认为平原君是一个行为高出一般世俗弟子的公子，但却不明白利令智昏的道理。利这个东西能够使聪明人冲昏头脑，丧失理智。平原君贪图冯亭的利诱，以致赵国在长平损失了40多万人，几乎连赵国的都城邯郸也快失去了。后来人们用利令智昏来形容因贪利而失去了理智。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

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在浅水原上，梁实义军陷于死地，奋力反击，看样子仍旧是岌岌可危。宗罗侯可以轻易的全歼梁实所部，目前呢只是时间的问题。于是李世民放出他的第二条诱饵。十一月初七这一天，又一队唐军开出高直，来到浅水原上。罗宗侯一见，干脆不留后手了，投入全部的兵力压了上去。西秦的士兵果然剽悍得紧，他们发挥来一个灭一个，来两个灭一双，连续作战再接再厉的精神，把唐军打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此时如果李世民再不出手，相信这两支担任诱饵任务的唐军就让人家一勺烩了。激战方酣之时，李世民终于出手了。他亲率唐军精锐骑兵由浅水原以北一路吃下，从后方对罗宗侯所部发起了突然袭击。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策马冲在最前方的那一骑唐将正是秦王李世民。这支精锐在高直城里苦熬了两个多月了，他们带着复仇的杀气如疾风般掠地而来。浅水原上刹那间卷起一阵的狂飙，老地方老对手，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上一次西秦在此完胜唐军，而这一次胜利的天平却倒向了唐军。罗宗侯万没料到人家还有这一手，只能硬着头皮回头迎战。但此时他在两条诱饵的身上已经耗了不少的力气，再也挡不住李世民主力的冲击了。梁实等人率领的唐军一看这种情况，顿时精神大振，他们发出的欢呼震天动地，这声音令西秦军队为之胆寒。随后唐军里应外合，奋勇杀敌，而西秦军却就此溃不成军，数千士兵当场被杀。罗宗侯一看大势已去，赶紧率兵仓皇逃窜，而李世民则毫不犹豫地带兵追了下去。有人也劝他穷寇莫追，最好还是收兵回营为妥，但是李世民坚决地拒绝了。需要说明的是啊，李世民这一举动属于深思熟虑之后的当机立断，而不是侥幸取胜后的轻敌冒进。李世民谋得很大，事实上打败高直城外的罗宗侯只是他的最低目标，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趁机一鼓作气拿下折直城，消灭薛仁杲。两个多月来，李世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想得很透了。西秦之所以称雄陇西，靠的是三样：一是薛举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二是陕西士兵的骁勇强悍，三是陇西有限的粮食资源。随着薛举的病死，西秦的凝聚力大为减弱，多名西秦将领投奔了唐军，证明薛仁杲不得人心，西秦的上层统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李世民在高直两个多月的坚守，更是耗尽了薛仁杲所部的军粮，军粮消耗殆尽，加上罗宗侯的溃败，
一定会给折枝城里的西秦军队造成巨大的恐慌，这时候正是消灭薛仁杲的绝佳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绝不能留给对手太多的思考机会。倘若是小薛反应过来，率领部队撤出折枝，回到陇西老家再图进取，那时候想再收拾他就难办多了。还是那八个字，智不及谋，勇不及断，追，穷寇更追。但这时唐军数万之众，只有2000名是骑兵，而李世民居然就带着这2000名骑兵紧紧地追了下去，一直狂追猛赶到了折枝城。2000名骑兵实在不算多，但对于失去斗志的西秦军队来说已经足够了。兵法云，急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动如雷霆。李世民以其天才的实践完美地诠释了兵法所描绘的这一用兵境界。

接下来的事情几乎都在李世民的预料之中。由于他追得太紧，罗宗侯的士兵来不及进到折枝城中，便只好漫无目的的四散奔逃。而薛仁杲呢，一看李世民兵临城下，起初也不甘示弱，亲自带兵出城列阵迎战，企图与唐军再决雌雄。谁知他不出城还好，一出城啊，手下又有几名大将临阵投降了李世民。这下子小薛终于害怕了，赶紧收兵回城，试图负隅顽抗。此时的李世民手下只有2000名骑兵，步兵大队尚在半路上，又没有攻城的器具，所以薛仁杲收兵以后，他便在城外的泾河岸边开始了等待。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到黄昏时分，唐军大部队终于赶到了。他们之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身影，屈突通、刘文静、殷开山。屈突通是兵部尚书，他能来没什么好稀罕的。但是刘殷二位不是被撸掉了吗？是的，这个错不了。不过这一次啊，李渊又打发他们上前线戴罪立功来了。到底是首义功臣，李渊对他们还是很偏爱的。大军到来之后，李世民当即下令包围折枝城。到了这个时候，一切已不是薛仁杲所能掌控的了。半夜时分，守城的西秦军在缺粮和罗宗侯溃败所带来的惶恐之中，以及临阵投降的几员西秦大将的示范带动效应鼓励之下，趁着夜幕的掩护，争先恐后的系着保险绳翻越城墙投降了唐军。第二天，也就是11月初8，薛仁杲在无可奈何之下，率全军的10000余名精兵以及随军家属数万人开城投降，西秦政权就此灭亡，李唐从此在关中站稳了脚跟。而薛仁杲投降之后，立刻被押往长安，和其手下的一批亲信被斩首示众。小薛落得这个下场，实在怪不得别人。西秦割据陇西，凡兴起至灭亡不到2年的时间，战后李渊任命太守首义功臣姜模为秦州刺史，接收了西秦的全部地盘。姜模原是陇西的望族，自然把公

爵位。李世民因功由尚书令兼任到了太尉，不过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职务的提升，而是网罗了西秦一批有名的文臣武将，如宗罗侯、翟长孙等人。这帮人虽说投降的是唐朝，但实际上更服从李世民的领导。李世民从很早就开始注重笼络各路豪杰了。李世民干这个很有一套，根据史书记载，他的办法就是召集众人一块儿去打猎，以示信任。打猎是行刺的最好时机之一，如果宗罗侯等人对李世民有意见，大可趁着打猎做点什么。但大伙一看秦王这么信任自己，有意见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只想着给人家秦王好好卖力。史书上说他们皆愿效死。李世民是个爽朗外向的人，他的人格魅力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此时的李世民年方20，稍一出手便锋芒毕露，以坚忍之举和雷霆之势消灭了强悍的西秦政权，创造了灭国之战的经典战例，显示了过人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真不愧是后生可畏啊。若干年后，他再次重返齐州，也就是扶风，望着当年大破西秦薛举的那片战场，不由得神思飞跃，写下了那首豪情鼓荡、壮怀激烈的《惊破薛举战地》：昔年怀壮气，提戈出帐捷，迎岁落星辰，阵卷横云裂。

武德元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十二月间就在西秦灭亡、薛仁杲受守长安之后，还有两个人的生命也相继走到了尽头，一个是隋朝河东守将姚君素，再一个就是李密。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人，一个是小人物，一个是大人物，一个是隋的捍卫者，另一个却是隋的掘墓人。但他们两人的死却都能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姚君素是河南汤阴人，杨广做晋王时，姚君素是他的贴身侍从，等到杨广即位以后，姚君素也跟着发达了起来，职务不断升迁，最终在大业末年做到了统领府兵的鹰阳郎将、正五品官。姚君素没有显赫的家世，在杨广众多的侍卫中，他不过是一名不起眼的小侍卫。他能升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效力于皇帝鞍前马后的人比较容易升官；二是姚君素这个人有点能耐，或有一些特殊的品质，杨广比较欣赏他。士为知己者死，这大概便是姚君素为杨广、为隋朝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最大动力。大业十三年九月间，屈突通得知李渊渡过黄河，进兵关中，以攻取长安，立即从河东抽调数万精兵尾随而去，企图与隋朝长安守军夹击李渊。临行时，他提拔了姚君素为河东通守，于是坚守河东城的重任就落到了姚君素的身上。当时在山西有三股势力，北部是刘武周的地盘，中南部的绝大多数城池被李渊收入囊中，只有河东算是隋朝仅存的一个据点。姚君素就是在这么一

种艰难的情况下坚守着河东孤城。屈突通被俘以后投靠了唐朝，随即在12月间被李渊派往河东去招降姚君素。于是两人在河东再一次相见，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姚君素站在河东城头，而屈突通则骑马立于河东城下。姚君素没想到屈突通这么快就兵败被俘，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做了李渊的说客。国家残破，河山凋零，隆冬时节的寒风里，姚君素望着城下自己曾经无比敬重的老上级屈突通，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雨下。而屈突通看着姚君素也是泣不成声。屈突通就在哭声中开始了他的劝降，话语不外乎是：隋朝灭亡，人所共知，义军经其所指，莫不响应。时势如此，不如早早投降，以博取富贵之类。但姚君素听完了以后，却丝毫不为所动。他指责屈突通说：“你是国家重臣，深受主上和大王的信任，担负着保卫关中的重任。没想到你居然会如此贪生怕死，背主求荣，还厚着脸皮跑到这里来做说客。你可知道，你现在骑的那匹马就是大王所赐，你怎么还有脸面骑着它呢？”屈突通知道姚君素无法劝降，但被人家一通指责，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于是叹息着为自己辩解说：“哎，君素啊，你不知道，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姚君素心知屈突通所言非虚，但他仍然把心一横，大声说道：“是吗？那我还没有竭尽全力，你就不必多说了。”此言一出，屈突通满面惭愧，低下头，默默地转身离开了。劝降不成，李渊只好继续用兵。从大业13年9月到武德元年12月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派出3支人马攻打河东，却始终不能得手。最后一路围攻河东的主将是唐朝的工部尚书独孤怀恩和李渊的一位女婿赵慈景，但不料赵慈景在攻城时居然被姚君素生擒活捉，并枭首示众。姚君素用这样的举动表明了他和李渊势不两立的决心。独孤怀恩是独孤信的孙子，和李渊是表兄弟的关系。独孤信有6子7女，其中3个女儿嫁给了皇帝，长女嫁给了北周武帝宇文邕的长兄北周的明帝宇文毓，4女儿嫁给了李渊的父亲李昺，7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所以独孤信啊，也是所谓的三朝国丈，或者是史上第一老丈人。正是靠这样的裙带关系，独孤家族立3朝而不倒，备极荣宠。正是因为这样的裙带关系，唐朝开国以后，李渊毫不犹豫地提拔表兄弟独孤怀恩做了工部尚书。独孤怀恩等人的围攻虽然受挫，但是河东城被重重包围，形势却也是日益严峻了。为了打破包围和外界取得联系，姚君素曾经命人制作了一只特殊的木额，额镜中只有他写给朝廷的一道表彰。表彰中，姚君素汇报了隋朝在山西、在河东的危局，并表达自己誓死抵抗的决心。这只写有求援信的木额被投放到河东城外的黄河中，顺流而下。
被当时

这隋朝河阳城的守军截获了，并将表彰取出送到东都。但杨栋看完了也只能摇头叹息，东都自顾不暇，杨栋哪里抽得出一兵一卒援助河东呢？可叹呐，姚君素一片忠心已经阻止不了隋朝灭亡的历史脚步了。他在河东孤城多守一日，只让隋朝苟延一天，没有什么意义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可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

0: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

0: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

0: 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

0: 在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期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和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坚持从实际出发，按

0: 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纪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9: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8: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9: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8: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9: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丽江。白沙古镇位于丽江城北约10公里处，因为地表多白色的沙粒而得名。这里是宋元时期丽江的中心，古镇有小桥流水暖阳，而且呢很宁静。每年的正月20，在白沙街东侧的护法堂有祭神仪式。虎跳峡是世界最深的峡谷，虎跳峡全长17公里，上下落差呢为200米，两岸雪山高出江面3000多米，气势磅礴，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11: 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从迪庆州进入云南省境内，一路南下，在流经丽江玉龙县的长江第一湾之后，忽然掉头北上。

0: 从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之间的峡谷穿过，塑造了汹涌澎湃、闻名天下的虎跳峡。
1: 哇，太壮观了！来来来，我们来先来欣赏一下虎跳峡壮丽的景色。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水边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江面就像是一锅煮沸了的开水一样，浪花拍打着浪花溅起了四散的水雾。我现在站在这个江边，水气打在脸上，湿湿凉凉的。由于这个浪很大，可以说是这个涛声震耳欲聋，所以来到这里说话得用喊的。
0: 眼前的虎跳峡惊涛拍岸，山谷轰鸣，水气腾空，江水如猛虎下山，一泻千里，让人惊心动魄。向导隔伞告诉我们，目前还不是虎跳峡水量最大的季节，每年的六月底至九月下旬是金沙江的丰水期，虎跳峡的水位要比现在高出十几米，那时的虎跳峡更加摄人心魄。
1: 其实刚才在山上看远看这个江水的时候，觉得老虎还有可能跳一跳，但是真的站到这个江边，我觉得多大个的老虎都跳不到这个石头上去，太远了，而且这个石头特别大。
2: 对，
1: 有没有统计过它大小？
2: 据数据是它这个石头高16米。
1: 啊，
2: 16米，
1: 它有16米高。
2: 哦，16米高，现在我们肉眼看出来它不是啊，那种
1: 5-6层楼那么高。
2: 对对对，啊，然后体积有350立方米左右，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够掌握的数据。具体的重量的话就还没有估算出来嘛。
1: 所以它在滚滚的江水当中可能会显得有点小了，
2: 对对对，
1: 但其实是一块巨石。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江面啊，感觉在水中它像是一块江心石，但其实再离近点看，它又像一座小山一样，
2: 对对对，岿
1: 然不动。这么大的浪花打在它身上，完全对它没有丝毫的影响。
0: 江心的这块巨石被称为虎跳石，它犹如孤峰突起，把金沙江一分为二。传说中有一只猛虎从玉龙雪山一跃而下，跳到了江心的巨石上，然后飞跃到对面的哈巴雪山，虎跳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虎跳峡长约17公里，江面落差210多米，两岸是几乎垂直的悬崖绝壁，东有玉龙雪山，西有哈巴雪山，两山对峙，中间的江面最窄处只有30米，山峰与江面形成了2500米到3000米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这里称为万里长江的第一大峡谷。
2: 每个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觉得非常的震撼，他们觉得有可能离开了城市的这种喧嚣，来到了大自然，看到了大自然的鬼谷子宫有这么气势磅礴的东西，他们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得到了震撼。
1: 震撼这个词呀，我其实深有感触。虽然我们来到这个时候不是虎跳峡水最大的时候，但是站在这个岸边才觉得大自然是这个气势磅礴，站在这个位置就能感受到自然的鬼斧神工给这个人类心灵的这种震撼。
2: 对，
1: 是非常的强烈的。
0: 金沙江从青藏高原上奔腾而下，在横断山脉中蜿蜒流淌了千里之后，在虎跳峡积蓄了新的能量，以更强劲的动力继续奔向大海。
3: 束河古镇位于丽江城北，是纳西族先民最早的聚居点，也是木氏土司的发祥地。古镇形制同大研古城，但是呢比较小。这里的九鼎龙潭潭水清澈透明，日月涌泉被奉为神泉。幕府呢位于大研古城，是丽江古城的大观园。纳西族首领幕氏自元代以来世袭丽江土司，一直在此居住办公。幕府占地46亩，中轴线长369米，建筑坐西向东，有牌坊、议事厅、万卷楼、光壁楼等建筑。电视剧《幕府风云》就在这儿拍摄。

明朝初年，一座仿造明朝皇城的建筑在丽江落成，这就是幕府。这座建筑由当地纳西族穆氏主司主持修筑，它坐西朝东，美轮美奂，

0: 在幕府有一座专门用来藏书的建筑，叫做万卷楼。在这里，当地的牧师土司组织人手刊刻大藏经，同时也对中原典籍进行收藏。与之同一时代，对汉文化如此重视的土司在全国并不多见。万卷楼的建造与一位著名旅行家有关，这位旅行家名叫徐霞客。明崇祯十二年正月，徐霞客行至丽江，受到了当地土司穆曾的盛情款待。徐霞客在观赏到幕府恢宏的建筑之后，称赞其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仰慕中原文化已久的穆曾，为远道而来的徐霞客在云南的考察提供了大量帮助。当得知徐霞客病重以后，穆曾立即派人用华竿护送徐霞客回乡。送行的队伍日夜兼程，跋山涉水，历时150多天，终于将生命垂危的徐霞客安全送回家中。不朽巨著《徐霞客游记》得以问世。今天，远在江苏江阴的徐霞客故居中，依然保留着穆曾和徐霞客的雕像。穆氏土司的义举，成为了两地民族友谊的千古佳话。对于汉文化的推崇，使得穆氏土司家族之中热爱汉文者众多。到了明朝中叶，穆氏一族更是开创了纳西族用汉字写诗的先河，甚至形成了颇有影响的作家群体。人们称赞穆氏后人的作品文墨笔中州，共中原之奇古。纳西族以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思想，成为了西南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化的典范。
1: 东巴文化是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是纳西族的原始宗教。其祭祀东巴，意思呢是智者，是文化的传承者。他们熟悉东巴的经属，能歌善舞，绘画仿纸、占卜、主持宗教仪式等。值得一提的是，东巴经是用原始图画象形文字书写的，一直被视为天书。丽江呢，以纳西菜为主，纳西族种植小麦、玉米、水稻，主食呢主要有丽江粑粑。当地人种植蔬菜的种类丰富，因此形成了将各种菜融为一锅的杂锅菜。纳西菜代表菜品有三碟水、八大碗，还有腊排骨、各种菌类。小吃有鸡豆凉粉，还有吹猪肝、盐巴酒，也就是鸡炖豆腐。整个口味呢是偏于四川的麻辣，食盐是比较重的。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据传，农历6月24日是人类使用火的纪念日，也是中国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拉祜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火把节。它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而在各民族的火把节中，彝族火把节最有代表性。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四川凉山和云南楚雄彝族聚居区的彝族火把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彝族以火族著称，自认为是火的民族，从族源、历史、生产生活方式、宗教图腾、节日习俗等方方面面，都彰显出彝族同胞与火的不解之缘。就像其他民族的火把节一样，彝族火把节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传说。很早以前，天上有个大力士名叫斯热阿比，地上有个大力士名叫阿提拉巴，两人都有拔起大山的力气。有一天，斯热阿比要和阿提拉巴比赛摔跤，可是阿提拉巴因为有急事要外出，临走时他请母亲用一盘铁饼招待斯诺阿比。斯诺阿比认为阿提巴拉既然以铁饼为饭食，力气一定很大，便赶紧离开了。阿提巴拉回来后听母亲说斯热阿比刚刚离去，便追了上去要和他进行摔跤比赛，结果斯热阿比被活活摔死。天神恩提古斯知道了后大为震惊。

带了大批蝗虫来吃地上的庄稼。阿提拉巴不得已便在旧历6月24那天晚上砍来许多松树枝、野蒿枝，扎成火把，率领人们点燃火把，拿在手中到田里去烧蝗虫。从此彝族人民便把这天定为火把节。火把节习俗和传说的形成和彝族先民对火的崇拜和信仰有关。彝族地区素有火之故乡的美誉，至今在彝族火把节活动中仍保持着以火熏天除祟、逐疫去灾、灭虫保苗、催苗出穗、祈求丰年、招引光明、迎接福瑞的民间习俗。彝族同胞认为过火把节就是要让田里长出的谷穗像火把一样粗壮，后来更是用祭火来驱除家中或田里的鬼魅和邪气，目的就是趋吉避凶，保护人畜平安。彝族人民能歌善舞，世代传承着先人们创作的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从而使火把节习俗活动中的歌调、传说乃至史诗表演等内容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领域中一项独特而珍贵的遗产。彝族地区流传着十分丰富的火把歌调，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有固定的调式。例如云南楚雄彝族人的火把歌调就包括烧火歌、送火歌、招魂调、火把节对歌、火把节祭歌等等。演唱这些歌调的时间、地点、歌者和形式也各不相同。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历史悠久，影响极深，流传甚广。这部史诗是彝族原生宗教祭司腊摩在火把节祭祀仪式上演唱的传世歌词，又叫《铜鼓歌》。祭司腊摩是史诗的颂唱者、编撰者、整理者和传播者，在祭祀仪式中，诗歌曲调和历史传说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在广西境内的彝区，铜鼓歌吟唱的最多、最完整的场合是在每年火把节期间的具体仪式上，以及与其相关的节庆活动中。作为彝族人民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盛典之一，火把节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中，无形地流露出彝族人民对火的热爱和崇拜，最直接地展示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淋漓尽致、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彝族先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诸多细节，是人类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所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人文景观之一。彝族火把节浸润着一种狂欢化的民俗精神，传达着朴素的生命观念和生活态度。如今人们还可以利用集会欢聚之机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包括情人相会、开展商贸合作，这也赋予了彝族火把节一种新的时代内涵。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行天你我。 FM 98.5一冲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人民日报解码制高点专题直播走进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作为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工厂，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蓬勃力量。伴随电智化深入发展，汽车产品迭代提速，用户个性化需求日益增长，传统流水线生产模式已难以兼顾规模化量产与定制化需求。上汽通用50坚守人民需要什么50就造什么的初心，通过重构汽车制造底层逻辑，以创新变革突破行业难题，为世界提出中国制造方案。面向电智化时代的用户需求，上汽通用50智能岛制造体系在保留规模化生产效率的基础上，通过六大颠覆性创新，工艺可解耦，产线可重构，产能自适应，数据可增值，系统可进化，模式可拓展，破解了规模化与个性化不可兼得的行业难题。上汽通用50先后投入超百亿元资金，全球首创智能岛制造体系，把传统一环扣一环的刚性流水线彻底解耦重构，改成由独立智能装配岛组成的并联柔性生产体系。传统流水线是车随线走的固定排队模式，一环拥堵，全线就停滞，而智能岛实现了车找工位，料找车的动态调度。动态工位可自主规划路径，绕过拥堵环节前往空闲装配岛。目前智能岛制造体系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占比高达75%，可同步实现24款车型混合高效生产，智能化水平与生产柔性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凭借这根本性变革，上汽通用50智能岛工厂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委联合认定的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并获得多位权威专家的高度认可。智能岛制造体系为每个用户带来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用车体验，更好机器人加 AI 全流程把关，零件装配精度达0.1毫米级，错装率低至零，底盘一致性98%，确保所有车辆高品质交付，更省，制造成本降低5%至8%，省下的钱直接转化为更高的配置，让用户以极致质价比享受技术红利。更快，并联柔性工厂让个性化定制需求无需漫长等待，交付周期平均缩短30%，更安心，每台车拥有数字身份证，全生命周期100%可追溯，故障提前预警，服务精准高效。依托智能岛制造体系顶尖的高精度制造能力，整车出厂标准高度统一，做到万车如一。依托全流程品控与追溯体系，车辆长期行驶依旧性能稳定，品质在线，实现万里如一，让每一台驶出的车辆都能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华劲 S 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三智
智能制造、辅助驾驶、智能座舱、战略合作的集大成之作，是智能岛制造体系下线的首款旗舰车型，也是以民为本、科技向上理念的最佳实践。作为高品质科技旗舰大六座，华星 S、华星 S 联合华为乾坤、宁德时代、宝钢等顶级供应链深度共创，为我打造了万车如一、万里如一的高品质体验，让用户享受到安全的家、智能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华星 S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以顶级智能体验回应主流家庭用户的出行需求。凭借过硬的产品力和极致的智驾比，华星 S 与用户双向奔赴，恪守高标准制造质检，进行万车如一的品质交付。上市三周交付3603台，印证了智能岛制造体系更好、更省、更快、更安心的价值承诺，正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感知与信赖。智能岛制造体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单个工厂的技术升级，它是新智生产力在汽车工业的生动落地，也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实际践行成果，特为全球汽车行业提供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0: 小朋友，现在是红灯，不可以过马路。
1: 可是现在路上又没有车啊。
0: 不管有没有车，都要等到绿灯才可以过，我们一起等好不好？
1: 那好吧。
0: 奶奶，现在是红灯，请您遵守交通规则。
2: 红灯怎么了？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刹灯呢？
0: 奶奶，没车的时候车速会更快，更加危险。
2: 哟，你家坐海边啊，快得这么快。奶奶，我这几十年都是这么过马路的，也没见有什么事儿。
0: 奶奶，您作为家长绝对不能做这样的错误示范。
2: 你这小孩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死脑筋？奶奶教你个词儿，叫灵活变通。奶奶你真有学问。那是。爸，给奶奶走。
3: 哎呦，
2: 爸，你都怪我干嘛？奶奶，我这叫灵活变通。
0: 小朋友过马路要注意，红灯停，绿灯停，左看看右看看，牵着手向前走。
4: 哥哥我知道，安全第一，心中第一。
5: 只为与你相拥。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莫抢行，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安全再横过。横过马路要想好，怎样快捷又安全？过街天桥很方便，人行横道最安全。公路来往车辆多，行车道内莫坐卧，停留玩耍不安全，追逐打闹未闯祸。小小汽车跑得快，乘车要系安全带，前排位置不要坐，确保安全防意外。小小身躯来乘车，安全座椅保护我，爸爸妈妈都放心，平安出行乐呵呵。公交车大又宽，盲区里面藏危险，大车附近不停留，远离大车最安全。
7: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其中汽车3.6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25亿人。2025年全年新注册登记机动车3535万辆，已连续11年超过3000万辆。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2.01%。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022万辆，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 68.74%。 2025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1293万辆，占注册登记汽车总量的 49.38%，与2024年相比增加168万辆，增长 14.93%。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5.59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25 亿人。2025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2051万人。全国有10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了百万辆，与2024年相比增加了7个城市，其中49个城市超过200万辆，2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7个城市超过500万辆。2025年全国共办理机动车转让登记业务4111万笔，其中汽车转让登记业务3841万笔。自2020年以来，全国二手车交易登记量已连续6年超过汽车新车注册登记量。另外，各地公安管理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牌证等交管义务足不出户网上办。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换发临时号牌等业务1.16亿次。自公安部门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件事以来，已有20万名车主通过交管123 UP 办理国产小客车注册登记。

或删除不利数据，也有主机厂、散色店拒不配合提供真实数据，这些行为对车辆事故的权威判定带来了不客观的鉴定结果。值得关注的是，新国标规定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6年7月1号起实施，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相关要求将于2027年的7月1号实施。这意味着已获批准车型有一年过渡期，但需在2027年前完成改造或退出市场，预计2026年下半年将出现旧款车型降价清仓潮。真理研究首席分析师穆科表示，为了提升电池安全性，电芯和电池包的设计与制造还需进行多项改进，这将显著增加研发和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将直接传导至电动车的整体价格，行业也将带来进一步洗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